0: 分宾主落座。刘东正这时候说，有件事儿我和苏兄要商量已定。这苏金荣看了看没外人，稳稳心神，有什么事儿你讲吧。此次扫荡扑空，情报毫无错误，我们到达的时候敌人刚刚撤走不久，而且将老百姓全部带走，这就完全证实敌人事先能得到情报，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可是敌人怎样得到的情报不得而知。这件事儿当时除了我、宗村、杨百顺三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四门紧闭。你想想这事儿不就奇怪出了邪了吗？你说奇怪不奇怪？苏金荣知道刘宗正分明是猜疑杨百顺杨的王八，而套他的口气，看他如何回答。啊，是有些奇怪。那你看呢？我倒不是说杨百顺会通八路，但是我怀疑他肯定有他的味儿。因为那天早晨呢，发现便衣队员王小琪一个人出的城啊，放他出去时我也看见了。这个时候苏金荣这一提，刘宗正感到有道理，莫非这很可疑呀、啊？想到曾经的苏建才打入到县大队，难道敌人知道，所以也派了奸细呢？我们好好想一想。苏金荣想罢，如果说把这事儿讲给中村太君，那就太好了。对，苏兄，我也赞成你这个意思。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村免疫，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18，51436853，51436866，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本购物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出售信息：鹤羽金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七。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秘密。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1: 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光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
1: 一看不好，这不是一般的贼呀，那一般的贼得唱些山歌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得有这套词儿。吓唬你，赶紧把钱拿出来，拿出钱你们滚，我不杀人命。真格的不给钱，这贼人恼了，这才开始刀兵相见。但今天这伙贼不一样，根本就不要钱呐，是抡刀便剁。看那意思，认清楚自己是谁了，就要杀自己。这不是贼呀，这是刺客呀。等李世民明白过来了，贼人已经到了近前了。哎呀，咯楞一下子，李世民把大砍刀给提在手中，抡定堂刀来战贼寇。尉迟敬德一看，哎呦，先说话秦王啊，你不愧是世家子弟，你没打过群架呀，你都是在战场上打仗了，都是跨马抡刀，这树林里你抡什么刀啊，你哪抡得起来呀？这些贼寇都是部下绿林贼寇，学你讲话了，都跟那十万宝差不多少。他的京都大侠呀，这些都是嵩山贼寇，他们都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讲究缩小粘软巧，短打搏击呀。你没看呢，人家刀才三尺多长，你抡着一个丈八刀跟人家砍，在山林之中施展不开呀。我不能提说，我呢拿短兵刃咯楞咯楞，手一伸，从腰间把一对虎尾竹节钢鞭就抄在了手中，刚抄起鞭，有一个贼人呢是抡刀就砍过来了，哎咔！尉迟敬德手疾眼快，左手鞭就把这钢刀给磕开了，右手鞭啪，这一鞭把这小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吭都没吭一声，啪，摔倒在地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噌，自己左手啊又窜过来一个敌人呢，抡刀过来，哎，尉迟敬德拿鞭一躺，还想抡鞭，这个时候噌，右边又来一敌人，两面夹击，弄得尉迟敬德手忙脚乱。一看坐在马上啊，打太不合适了，万一一会儿人家大刀砍自己的马蹄子，再把抱月乌骓马伤了，得不偿失。得了，我呀跳下马跟你们斗吧！扑棱一下子，尉迟敬德一个侧空翻就从马上翻下来了，反手一鞭，啪，把右手这位脑袋给打没了。这一鞭就那么厉害，哎呀，这些贼人一看这个人了得，围上打，围上打，四五个贼人手握大刀就把尉迟敬德团团围住了。这么一打，尉迟敬德这才知道什么叫做绿林功夫。为什么咱一说这个人厉害，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马上布下长拳端打，说这是一套套词儿，不完全是啊，这里面有一定道理。你就拿这梁山一百单八将来说吧，咱知道这里头有五虎上将，什么秦王李世民所遇见的那都是绿林高手啊，那一点不假。这些人呢想奇策，想巧策，什么巧策啊，干脆呀，我给他来一个斩首行动。我如果是派人把这秦王李世民人头不扔掉，大唐朝没有领兵作战的头了，到那个时候唐军必乱呢。那骑马的来说，他得先回去，回去等到元气恢复了，等到重新有了新的将领了，他再过来。只要他一撤军，我这边就有喘息之机，我就能活过来。对，就这。

怎么着？那要刺杀秦王李世民不容易呀、啊，那必须找一些绿林人士。于是单雄信呢，就在洛阳城中这黑社会里、这绿林道里进行选拔呀，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就挑了这40名杀手啊，组成一个斩首行动突击队，就有那个青帕包头大汉做首领，然后再告知唐军阵营里的那内鬼，让他们多多注意秦王行踪。单雄信知道啊，对秦王做了研究了。这个小秦王啊，你别看年岁不大，但是心高气傲，到哪个地方都愿意独自出行，都爱冒险。太好了，让这内鬼发现了秦王什么时候还要独自出去冒险，或者少带人出去，赶紧向我禀告，我马上就派出刺客突击队沿途埋伏，务必置这李世民于死地。结果李世民这一次去颍阳这件事啊，就被人偷偷的报告给单雄信了。单雄信大喜呀、啊，马上派出斩首别动队到抄近路，埋伏在这里，是专等李世民。果然就把李世民等到了，一问你是不是李世民，人猛边臣。那这个时候就能显示出尉迟敬德这个鞭的优势了。这刀要跟鞭比，刀没法比，刀是个刀片，鞭呢是个钝器，一条铁棍啊，当一下子就能把这刀给磕飞了。那尉迟敬德力大无比呀、啊！啊，当当当，噗！一边砸脑袋上，一边砸手上，一边砸胳膊上，砸腿上。先不说能不能导致骨折吧，这一边砸上去，起码胳膊抬不起来了，腿抬不起来了，然后再一边打脑袋上，就得把脑袋打八瓣，这人就没命了。所以尉迟敬德连伤数命啊！但是敌人势众，越打唐兵越少，围着尉迟敬德打的人是越来越多，尉迟敬德可着了急了。他不是为自己担心的，他担心李世民呢。偷眼一看，哎呀，我的爷呀！就见李世民呢，还在青锥马上抡大砍刀，跟这些贼人打呢。尉迟敬德着了急了，扯着嗓子喊了：“秦王，点子太硬，有点不妙。”你先走，我们到松阳会合，你赶紧走，你马快。他给李世民提醒了。对呀，李世民现在呀，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马上抡动定唐刀，哎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别扭过。有的时候这刀啊被树枝挡着了，有的时候这刀转的哎插到土里去了，哎呀，怎么那么不顺心呢？围困自己一共3个贼人，其中就有那个贼头卷帕罩头，手中一把亚霸大环鬼头刀，异常凶猛啊！时间不大，把李世民打得遍体生筋。李世民一看自己所带兵马是一倒地，也觉得今天情况异常啊！看来这群人呢是绝非寻常山贼，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的。自己晃定唐刀砍了半天了，一下子没砍到敌人身上，反倒是把自己累得够呛。看起来呀、啊，再这么下去于己不利呀、啊。36计，走为上计吧。尉迟敬德这一嗓子提醒李世民了，我呀赶紧跑，我这么一跑也能吸引敌人，我这马快呀、啊，把敌人吸引走了，减轻尉迟敬德的压力。想到这里啊，秦王双腿一互相使了下眼色，打了个呼哨，3个人是压刀紧追李世民呢。你别看李世民骑的是宝马良驹呀、啊，这宝马良驹分在什么地方走？这走山道，这马呀再宝也不成，山道弯曲陡峭啊，根本走不快。

也不知道是太累了，还是说马蹄子踩到石头了，被石头划了一脚，哭咻一下子，马失前蹄，一下子把李世民就从马上给栽下来了。幸亏李世民眼疾手快呀，拿掌中大刀刀转往地上一杵，这脸蛋子没说，来来来，现在我告诉你，你能走的道只有一条，那就是乖乖的做老子刀下之鬼，老子渡你上西天。李世民这个时候站稳脚跟，把大刀一横，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李世民呐，好像平生没遇到今天这么凶险的地步。他瞪着眼睛看着对面的贼寇，哼，对面贼寇，事到如今，能不能向本王报上你们的名号？你们到底是何人所派？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都说秦王李世民是天下奇才，统兵带队是料事如神呐，怎么事到如今，连我们的身份都猜不出来了呢？啊？好吧，既然现在你已经落在我们手上了，马上就要上西天见我佛如来了，那我就实言相告，我们乃是正王驾下之人，奉了我家善大将军之命，等候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哎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这嵩山里把你给撞上了。李世民呐，你说说你身为一个王爷啊，待着唐营多好啊，待着那里25万大军护着你，我们就这一点人根本就不敢去。结果你呢，哎呀，自仗着武艺高强啊，出来冒险，看起来呀，你根本的就没把天下英雄放在眼里，特意的狂妄啊。我告诉你，狂到底就该倒霉了。今天碰到爷爷了，怎么的还想打吗？就你那三脚猫四门斗的功夫，在战场之上跨马抡刀，那爷爷不跟你比。现在咱们比的是部下，就你这些功夫跟我打，你还差点儿。识相的把大刀扔了，省得让爷爷费事儿，把脑袋伸过来成一刀之快。你放心，爷爷这刀利索着呢，伸过来脖子，我敢保证我这一刀连皮带肉整个的给你剁下来，绝不让你受二刀之苦，怎么样啊？哎呀，这小子太狂妄了，好像李世民俨然已经成为他刀下之肉似的，那就等着他剁了。李世民说，你们为何不打算把我生擒活捉献给你家正王呢？生擒活捉费那事干嘛呀？啊，我活捉你了，我知道这沿途之上能遇到什么变故吗？这沿途之上全是你们唐朝的势力范围呀，我带着你个大活人，万一半道上再被他们劫走，我得不偿失啊。再者目标也大呀，我干脆把你人头砍下来，拿包皮一裹，往腰间一扎，谁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悄没声动的就能带回洛阳了，就你这个人头，我就能封王封侯，拿命来吧。这贼人呢，不愿意与秦王废话了，是抡掌中鬼头刀，是奔秦王就过来了。他一过来，那两个人一左一右也夹击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再跟他们耍大刀太吃亏了，给你吧，照着那贼头把定堂刀给扔过来了。哎，这贼头一偏脸，他来来来来，这定堂刀落在地下。呀哈，这贼头一看怎么着啊？赤手空拳给我们斗吗？嘿嘿，有刀都不行，赤手空拳你找死！上，往前是步步进逼呀。其实李世民扔大刀有他自己的想法呀，刚才给三个人动手，一看这三个人
学的不是普通刀。

而是绿林当中贴身腾挪的小巧功夫。用大砍刀对付他们吃亏，扔了大砍刀，一按崩簧，噌噌噌噌，把随身所挎的白虹剑给拽出来了，一道寒光唰唰，右手挽了个剑花，使开达摩剑法，与三个贼寇是站在一起呀。李世民一使达摩剑法，呀哈！这大贼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你秦王李世民居然会用我门派的剑法！哎呀，真是令人惊奇呀！不过就你这达摩剑法，乃是少林功夫的入门剑法，好看它不顶用，尤其与我这高手相搏，你要想发挥你这个剑法的威力呀，就得借助内力。但你有吗？李世民一听，心说话，我还真没有。确实，李世民使的这套达摩剑法是少林功夫的入门剑法。平常练这个剑呢，虽说练得纯熟，但是呢，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哎，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那么今天拿这个剑法跟着绿林高手相搏，那无异于关公门前耍大刀啊！啊，没出几个照面，李世民就不行了。被三个人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比挖鬓角是热汗直淌啊！啊，一个没留神，被其中一个贼寇一个扫堂腿，啪，把李世民踢翻在地。啊，他来，白虹剑也撒了手了。嘿嘿，那贼头一看李世民呐，小秦王，爷爷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手起刀落，噗。这正是瓦罐经常井上碎，将军难免阵前亡。正说到秦王嵩山遇险，这些贼人呢，那都是身怀绝技的绿林高手啊，尤其是为首的贼人是刀法娴熟，异常猛烈。三个人围困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一个没注意，摔倒在地，长虹宝剑也撒了手了。嘿，这贼头一看时机太好了，你就在这吧，把手中亚霸大环鬼头刀高高举起，往下就落。那这一刀要下去，秦王李世民身首异处。可就在这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呼。忽然间，从旁边是飞过一物啊！啊，这件东西正打在这贼手的刀上，这刀正往下落呢。这东西一打，这个力度异常猛烈。哎，贼头一松手，钢刀被打飞了一丈多远，落在山地之上。虽然碰到钢刀。但飞过来这件物件，在空中的势力仍然不减，继续往前飞。那前边就是这三个贼人中的另外一个贼人，一看李世民倒地，也举刀过来。还没等赶到李世民近旁呢，这个物件就飞过来了，打落那个贼头的钢刀。物件继续往前飞，但飞是飞，这个物件呀。开始呈抛物线往下落了，啊，肉噗，一下子正杵在这位前胸上，啊，咔嚓一声，把胸骨戳断了，好悬没扎进去，啊，当即噗的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啊，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八叉呀，啊，来，这个时候，那件物件才落到尘埃呀。就这么一打，李世民得救了。这李世民呢，赶紧一个鲤鱼打挺，扑棱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伸手又把宝剑从地上捡起来，啊，噔噔往后倒退三步，拉开架势，准备继续御敌呀。那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贼头也是大吃一惊啊，甩目观看，什么东西？一看呢。掉落尘埃的是一条铁扁担，李世民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地上的铁扁担了，
哎呦，那么眼熟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就从旁边树林当中，灰影闪闪，是跳出来一群人呢。为首有一个是双掌合十，口念法号：“阿弥陀佛，居民尔等休得猖狂，亲王不必担心，贫僧到啊了。”就这一嗓子，哎呀，李世民呐，那如同清泉灌顶一般的，太高兴了。甩头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自己在嵩山遇到那13名少林寺的僧人，为首的正是觉远大和尚。闹了半天呢，这觉远带领13名僧众下山打柴，一路之上挑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呢稍作休整。哎，有的绳子不紧了，绑绑绳子呀，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啊，再往上挑。没想到正在这休息呢，李世民被3名贼人逼到此地。这么一打斗，惊动了树林当中休息的觉远等人呢。觉远一听，怎么有人在嵩山打斗啊？怎么回事啊？赶紧带领众人来到树林边儿。这么一探头，哎呀，觉远大吃一惊啊！那不是秦王李世民吗？谁人要追杀于他呢？定睛仔细一看，哎呀，闹了半天是他呀！刚看到这里，李世民吧唧摔倒在地，那个贼头一举钢刀要结果李世民的性命，觉远再想冲出去救李世民，为时已晚。情急之下，这觉远呢，把这根铁扁担给扔出去了。铁扁担击落钢刀，打伤了贼寇，这才救下李世民呢。李世民一看是少林和尚，能不高兴吗？就冲刚才这一手，这些少林寺的和尚就身怀绝技呀。甭管打得赢打不赢，有他们在，自己起码多了一些帮手啊。李世民赶紧的提剑来到觉远身边，一抱拳：“觉远师傅，多谢您相救之恩，阿弥陀佛，亲王殿下不必言谢，我等哪能容此贼人搅乱我少林寺佛门净地呀？亲王殿下，请您暂且退后，把这个贼人交给。”贫僧了，多谢大师。李世民高兴坏了，赶紧一闪身躲到众僧身后。就见这些少林寺和尚，每个人掌中都是一条铁扁担，但在这个时候，就见他们把手中铁扁担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全部扔在地下。每个人掌中啊，多了一根木头棍儿。哎，李世民纳闷了，这根棍儿。从哪里来的呀？低头一看这扁担，哦，李世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扁担是带槽的，外面是铁的，中间一道槽，这一道槽正好镶一条棍。这讲《水浒传》，三打祝家庄，那石秀探庄，这石秀不就冒充了一个进庄卖柴的小伙子吗？他就挑了一根扁担，在他的扁担里头暗藏着一杆枪。人家这少林和尚啊，在铁扁担里头暗藏着一杆棍。闹了半天呢，是少林13棍僧，这用铁扁担，这属于动了杀气呀。把铁扁担扔了，扔扁担现棍，这棍是借棍，棍可以打人。但是不容易把人打死，这佛家讲究慈悲为怀，善念为本，用棍既能防身，又不容易伤害性命，所以用棍最好了。这棍僧把这棍握在手中之后，歘，就把李世民给护在了背后，棍头
全部冲着这平地之上的那三个贼人呢。这个时候，那平地之上那个贼头也已然把钢刀重新捡起来了，捡在手中，扭向身形一看，呵呵呵，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你，绝缘，你今天莫非想坏我的好事吗？你在少林寺当你的和尚，我在洛阳城做我的官，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坏我好事呢？阿弥陀佛。李世民一看呢，好像这觉远跟这贼头认识，就见觉远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圆翻呢，用手一点，觉民呐，觉民，你这个少林寺的叛徒，我没想到你这条歧路越走越远，这个泥潭你是越陷越深呐、啊！你在别处杀人，贫僧没看到，还则罢了。今日在我嵩山少林寺门前杀人，贫僧焉有不管之理？李世民一听，他叫觉远，那个贼头叫觉民，听这个觉远叫他少林寺的叛徒，这是怎么回事呢？李世民这么一捣鼓，旁边有个和尚叫谭宗的，就给李世民简要介绍了，说亲王殿下，您有所不知，刚才要对你下毒手的这个贼头，这个人呢，非是别人呢，乃是我少林寺的叛僧，当年在少林寺的时候，法号叫觉民，隋朝天下战争不断，到处兵荒马乱，我家方丈就下了一道严厉法旨，就说凡是我们少林寺门下弟子，必须潜心向佛，不得弃佛杀生，只许在嵩山活动，不许下山活动。可这个觉民呢，不听方丈法旨啊，好几次偷偷溜下山去。屁呀，哼！谭宗说了，岂止熟悉，扒了他的皮，我们认识他的骨头。这贼子太可恶了，今天居然还有胆又到嵩山上来。哼，他既然上了嵩山，就别想那么轻易下去。就这个时候，听见这觉远又说话了，说觉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放下武器，你当年在大雄宝殿那一把大火，这个罪过还未受惩处，没想到你不思悔改，反倒再次到嵩山作恶，贫僧请你放下武器，随我到少林寺面见方丈受处。哦，这觉民一听，让我到少林寺面见方丈受处，嘿，我凭什么受处啊？啊，我听说我已然被你家方丈给除了名了，我现在不是你少林寺的门人弟子了，你凭什么管我呀？哎，觉远，识相的，赶紧让开，把这李世民交还于我，我与少林寺从此你走你阳关大道，我过我独木小桥，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今天不给我李世民，哼，我下山去到洛阳面见郑王，告你一个窝藏敌寇，我带领兵将灭了你少林寺山门，把你少林寺踏为坟地。嚯，这小子够狂妄的呀！哎呦，这少林寺十三棍僧这么一听，一个气的咬牙切齿啊，师兄师父叫什么都有，跟着叛徒废什么话呀，待我等过去将其擒拿。刚说到这里啊，蹭蹭蹭蹭蹭蹭，从山下呀又穿过来十来位那觉民的手下，闹了半天刚才一阵厮杀，这些人呢把唐军那20名马军全部杀死了，
尉迟敬德。

勇猛无比，但是呢，被一群人围困，一时半会儿难分胜负，还在底下缠着打着呢。这十来个一看，干脆呀，咱赶紧的去追咱们头吧。他去追秦王李世民了，万一咱们上去，谁能够把李世民人头拨弄下来，谁就立大功一件呢？那是立功的点。这个黑子无所谓，于是这十来位从后撵，这个时候才来到了山上的平台之上。这些人一来，觉民一看，心里有底了。觉元，我再说一遍，赶紧把李世民交过来，我念在过去旧交情，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们继续回寺，如若不交，我现在就渡你们一个个全部到西天去见我佛如来。阿弥陀佛。觉远大师点点头，觉迷啊觉迷，你枉在佛门诵经数年，怎么如此贪利之心丝毫未减？你要须知，我们佛门既有菩萨慈眉，也有金刚怒目，所谓除恶即是扬善，二等若还不悔改，不放下武器，快快离开嵩山，不听贫僧之言，恐怕报应就在眼前。啊呸！觉远，甭给我说这些大道理，当年我在少林寺，你就没少说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啊？啊，你们佛家老是说这也是空，那也是空，有什么空的？纵观天下，有哪个人能空啊？什么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看中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名，实实在在的利，我觉得比你们实在。如果今天你不放李世民，那休怪我不念旧情了。哥几个上！这觉民一声令下，啊，这些贼寇各晃大刀，是直扑觉远。觉远一看，双眼一闭，头微微的一摇，阿弥陀佛，朕乃痴哉愚哉悲哉，总必求。其余十二棍僧一听觉远唤自己众比丘，就众和尚啊啊，在请众比丘做金刚剑，做狮子吼，谨遵法旨啊。这些和尚一晃手中大棍往前一冲，就跟这些扑过来的贼人是大战在一起呀。什么叫金刚剑？什么叫狮子吼啊？那这是佛教里最厉害的东西。金刚剑能断一切，狮子吼能破一切邪祟呀。觉远那意思就告诉他们可以打了，给他们一点教训，替佛来整治整治他们。这十二个和尚啊，早就按耐不住了，听师兄师父这么一吩咐，各晃大棍，施展本领，就与这些贼人站在一起。觉远大袖一摆，也加入战团，是空手大战觉民。你别看觉民有刀，有刀也白给呀。那觉远什么功夫？觉民那点功夫全是觉远教的，那都跟觉远学的。啊，打着打着，康康一刀，这觉民一刀正劈在觉远头上。李世民在旁边观战，把李世民吓得一眨巴眼，哎呀，完了，这下完了。哪知道睁开眼再一看，觉远一点事没有，这一刀砍在头上就一个白印儿，这脑袋皮儿连破都没破。闹了半天，人家觉远早就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了，人家铁头功啊，平常没事儿拿脑袋撞沙袋，拿脑袋撞墙，撞石头，撞山，撞树，都不知道撞倒多少棵树了，还在乎你这一砍吗？啊，当啷一下子，一点事没有，打着打着，咔嚓，一刀又砍在

子上了，仍然是一点事没有。铁布衫嘛，咔嚓一刀剁在膀子上了，一点事没有。咔嚓一刀剁在后背上了，一点事没有。人家根本就不躲刀，你爱怎么砍怎么砍，只要把眼睛啊，把裆部，把这些致命的地方、薄弱的地方、气功练不到的地方给躲开，其他地方随便。啊，康康康康康，这绝民呢，像剁馅似的，往绝远身上剁了好多刀，人家绝远是一点事没有，最后把绝远剁烦了，说你这绝民好不识的食物啊！我让你这么多招，你以为我怕你呀？我是让你见好就收，赶紧离开嵩山。我一再给你机会，你是屡教不改呀。既然如此，别怪贫僧了。啪，伸出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头，正好把这钢刀的刀背给叼住，往怀中一带，你给我。想不给能行吗？你不给，胳膊往前一伸，人家绝远伸出右手往下一落，你这胳膊就废了，只得撒手把这刀给了绝远。再看绝远把这口亚霸大环鬼头刀拿在手中，看了看刀，哼，绝远和尚轻蔑的一笑，双膀一较劲，哎嗨，把这口刀啊给撅成一个刀环了，啪啦啦啦啦啦，扔在了旁边的山地之上。哎，李世民站在那里一看，眼珠都惊呆了。我的天哪，这什么功夫啊！一口钢刀硬生生给折弯了，这得多大力气！那不但李世民害怕，绝民也害怕了。一看今天情况不好，根本就不可能从这绝缘手中再夺得李世民了。说他不是有人吗？有人不行了。绝民往旁边一看，自己那些人呢，基本上都已经被这少林和尚全给制服住了，都被人点了穴道了，一个全愣那了，就剩自己了。绝民一看大事不好，干脆我跑吧。莫头刚想跑，那能跑得了吗？你早干嘛了？啊，说绝远一纵身，伸出俩手指头照着绝民的后背，别动，啪一下子把这绝民的穴道给点住了。当时绝民啊，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这所有的贼人全部被制服了，13名棍僧重新列队，都走到李世民身边。绝远也来到李世民近前，双掌合十啊，阿弥陀佛，让秦王受惊了。哎呀，李世民赶紧合十还礼，多谢绝远大师，多谢各位大师救命之恩呐！啊，秦王啊，你看这些人已然被制服，该如何处置？乃凡尘之俗事，望秦王定夺吧。啊，李世民眼珠一转，这绝民既然被逐出少林寺门墙，那就是方外之人了，所以这件事还是交给市民为妥。如果我要杀了绝民，方丈不会责怪我吧？哎，少林寺企图一出山门就与本寺无关，杀与不杀请施主自便。这就是有名的君臣落难，松然绝民作恶多端。我看这些人不可以留下，如果让他们逃回洛阳告与王世充所知，这王世充再派兵来搅扰少林寺，恐怕会对少林寺不利呀。阿弥陀佛，秦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绝远明白了，双目微闭，口诵佛号，回身一摆手，这众弟子就退出平地。刚才从树林中出来，现在呀还退出树林。至于秦王如何处置他们，人家不管了，这事儿没法管。李世民一看众和尚走远了，这才背着宝剑来到这十来个人面前，先是看了

看觉民，然后把长虹剑往觉民胸前一抵，说：“你们怎么知道本王今天要到嵩山呢？你们怎么知道本王离开了北邙山的唐营呢？是谁给你们通风报信的？说。”这觉民呐、内功精湛，李世民和觉远刚才那一番谈话，虽说离自己比较远，但是内功深呢，他听的是一清二楚，知道今天李世民绝不能善罢甘休啊。那既然如此，何不做条汉子呢？他哼了一声，把脸一偏，对李世民的问话是不理不睬，最后干脆把双眼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李世民看看其他等人，这些人呢都是死士，那都是这次任务不成功变成人的主。要不是这样的人，要不是这样的光棍，单雄信也不会派他们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些人都把眼睛闭上了，都把脖子梗上了，也可以说呀是视死如归呀。这玩意讲不清，各为其主，没有说谁好谁坏。我们保的是阵亡，我们就是要杀你，杀不了算我们命该如此，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李世民在此与他们僵持半天，一看他们呢是铁了心了。李世民一看，知道今天难以问出个结果呀，时间久了，万一再有人上来反为不美呀、李世民一看没办法，钢牙一咬，噗噗噗噗，手一挥，一人给了一剑，十来个人眨眼的功夫全部倒在李世民剑下。李世民轻舒猿臂，日日日日，一个个的把这十来个人是扔下万丈深渊。这李世民够狠的，那可不，没这点狠劲儿，那能当大政治家吗？这个仁慈心呢，看用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时候仁慈，可能就要坏事。当然了，咱们绝没有说李世民这么做就算对，没有这个意思，只能说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没办法，只得如此。把这些人解决之后，李世民非常关心尉迟敬德呀，不知道敬德现在生死如何。您在这林中怕有危险，李世民远离战火，僧众们每天听那晨钟暮鼓，诵经打坐禅修，哎呀，真是一座庄严净土啊。来到少林寺门前那一时刻，李世民忽然觉得自己已然远离尘嚣，超凡脱俗了。哎呀，那种幸福感，那种愉悦感，那不是自己在行军作战，在政治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到的。无怪乎有很多名士是向往山林生活呀，这种心境的感觉，这种愉悦感，是在尘俗当中没办法体会到的。觉远带领李世民进了少林寺，那秦王李世民来了，这还了得呀。觉远知道事体重大呀，先把李世民让到了左边的偏房，这里是客厅啊，让他坐在那里，吩咐小沙弥赶紧奉上香茶，自己一转身一溜烟干嘛去了，赶紧去面见达摩堂首座慧明，他归达摩堂首座管呢，把所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慧明也吃惊非小啊，赶紧的带着觉远来见方丈慧觉。少林寺老方丈慧觉今年70有2了，这老和尚银然飘飘，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啊，音容庄严肃穆，乃是一得道高僧啊。低眉和睦，手捻佛珠，听完了觉远和慧明的报告，哦，慧觉方丈这才睁开方便眼。

阿弥陀佛，李施主替我少林寺清除门户，又不留痕迹，也不忘了当年的香火之情啊！觉远呐，快请亲王，老衲应当亲自迎之。是，觉远赶紧的出了方丈，跑到了左偏房，把这李世民请出左偏房，到外面一看，吱呀一声，这中门大开呀！觉远方丈、觉明大师和戒律院首座带领众僧是一起出来迎接呀，这规模是相当隆重啊！觉远方丈见到李世民，赶紧走到李世民面前，老方丈是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施主光降敝寺，老衲深感荣幸。李世民急忙还礼呀、啊，市民起劳，方丈大师相迎啊。市民小的时候就受到贵寺恩泽，今日觉远师傅等人又援手救难，市民来此是专门向方丈致谢的，哈哈。慧觉方丈赶紧把身子一侧，单手作揖，且请入堂奉茶，多谢大师。李世民跟随觉远方丈一行等人就到了方丈佛堂了，分宾主落座之后，又是客套一番，就不必细说了。最后慧远说了：“老衲必处深山。”然李施主的大名也是经常传入耳中啊。隋末大乱，老衲在本寺中下了一道法旨，命门下弟子不可卷入江湖中的恩怨是非之中。说起来呀，这也是老衲的明哲保身之道。李施主阔心广宇，整乱世于水火之中。纵观方今天下大势，大唐日渐统一名宇，我们为僧之人朝夕念佛，唯望天下太平，也是我佛的慈悲心肠。李世民频频点头啊，是啊，隋炀帝暴虐，这才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皇兴兵太远，其目的就是要郭清明宇使天下太平。像少林寺靠近东都，那郑王王世充多来骚扰，市民来此正是为了讨伐于他，把东都洛阳纳入我大唐的版图之中。方丈啊，市民素知少林寺尚武，寺内藏龙卧虎，如若方丈能够会刺一二，当是我皇天大的福分。这李世民呢，一张嘴给人要人来了。李世民呢，刚才一看这少林寺几个挑柴的和尚都那么了得，那少林寺里面得有多少高人呢？啊，别的不说，就把这十三棍僧给我，我带出去那就不亚于千军万马呀。李世民为什么来少林寺？说道谢，说天色晚，哎，都是实情，但是也存心要人呢。哦，这慧觉万万没有想到李世民上来就会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一眼慧明，慧明也没料到，俩大和尚对了一下眼色。慧觉微微的把慈悲眉一沉，这个还要慢慢的商议啊。李施主啊，天色不早了，香积厨已经备下宿寨，益州来的李淳风施主、袁天罡施主将与你同桌共宴，老衲还有晚课，恕不相陪了。且请李施主自用自便。

解决和尚的意思，接待完毕。我接待你呀，是有一定时间的。你要提其他事儿吧，咱还能多唠会儿。你提这个人事问题，哎，我躲了。慧觉和尚说完，带着慧明，人家走了。得道高僧啊，甭管你是秦王还是将军，在人家眼里呀、无所谓。这秦王一看，这怎么办呢？觉远过来了，阿弥陀佛，秦王啊，请随贫僧来吧。李世民虽说一肚子不乐意，但是呢，也感觉到腹内饥饿，先吃了饭再说吧。跟随着觉远，就来到了香积厨的大厅间。迈步进门，一看呢，面前有一个方桌，桌边有四个蒲团，这桌上啊已经摆好了素斋。素斋啊很简单，有几碟少林寺自己腌的咸菜，还有一盆水煮萝卜，一筐杂面馒头，外加每人一碗水煮面片。哎，这水煮面片不错，又称之为面旗啊。大面片煮的是酱酱乎乎的，里面放点盐，放点葱花，滴上点香油，倍儿香啊。再往两旁一看，这两个蒲团之上已经坐了俩人了。看这两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李世民明白人家在等自己呢，向两个人微微一笑表示感激，自己也被觉远让到了桌前，也坐下了。李世民冲着俩人再次一笑，有劳两位久等了，久等了。请请，咱们开饭，咱们开饭。两个人一听也微微一笑，端着碗，夹着菜，一点一点吃，丝毫声音也没有，细嚼慢咽。嘿，这一想自己刚才狼吞虎咽的，那脸能不红吗？不好意思啊。李世民这个时候才仔细打量坐着的这两位，一看呢，这两位都是头戴方士巾，身穿皂色长袍，一个人脸膛红润饱满，一个人面庞消瘦清奇。脸膛红润的这位呀，看着年岁还没自己大呢，长得不错。这个面貌清奇的这位得有个30多岁，道骨仙风，一看这两个那都不是一般之人呢。秦王这么一看这两位呀，也看到秦王这种古怪的脸色了，就见那个30多岁面貌清奇者就说了，秦王今日受惊劳顿，千万别顾我们，尽管食用了。哟，李世民一听，这个人认得自己，提起了自己名号。哦，那肯定是少林寺和尚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他们了呗。所以呢，李世民也不觉得奇怪，然后又就着萝卜下了个馒头。等这个馒头下去，李世民呢是彻底吃饱了。这个时候呢，人家两位也都吃饱了，就这个饭量啊，李世民是人家俩加起来的4倍，人家呢可能就吃个半饱养生。吃完了，把碗筷规规矩矩往那一放，两个人掏出洁净的手帕试了试自己的嘴角。李世民一看，那我也掏吧，也摸出手绢把嘴角擦了擦。擦完之后，两个人又把手帕放起来，这个时候再次抬脸，就见这个脸色红润的跟秦王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个人呢就说话了，秦王啊，在下名叫李淳风。他用手一点那个面貌清奇者，他叫袁天罡。今天晚上室外月白风清，两旁的古柏树在月下是斑斓摇曳。

李世民刚才啊听他们报了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啊没留心，其实啊方丈慧觉大师也已经说了，说李淳风袁天罡今天晚上要陪着你吃饭，但李世民呢也没往心里去。这一会儿出了门，看到月亮，又看到地上暗影浮动，突然间李世民脑海当中啪的一下子闪了火花，看了看袁天罡，袁先生，您莫非是益州成都人吗？袁天罡微微一笑，一点头，正是。怎么，秦王曾经听过我的威名吗？李世民呢，想起一件往事，想起伏角又成，以后必在益州大树功业，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有成就啊。先生既有此能，今天能不能为市民沾上一卦？您看一看我以后的运程如何呀？李世民想算卦，哈哈哈哈，袁天罡把手一摆，说龙精虎精无需算，视同日月何用沾。李世民夜宿少林寺，碰到了当时两个异人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淳风。翻翻中国历史，就这两位在中国神秘学那是顶了级的高手。这袁天罡据说会相面，百灵百验呢，那曾经给这李世民的舅舅斗鬼算过，而且算中了。李世民没想到今天在少林寺居然遇到了袁天罡啊，哎呀，当时就说了，说先生啊，我的舅舅斗鬼当年曾托先生吉言，国有成就，既然先生有此异能，今天能不能为市民沾上一卦呀？你看看我的相貌，我未来命运如何呀？袁天罡手捻须髯，是哈哈一笑啊。秦王神色爽彻，龙精虎精，贵人之吉也，而且今日视同日月，风水堪望，不必为卜。说你这相貌，你这运势现在正旺，那么旺的运势还用什么占卜啊？不用卜，但我不给你算。李香林，从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职。我说韦挺，面似大寿之面，交友极诚，必得事有协接，初为武职。洛阳现在被秦王围困，终为唐徒，这三个人呢也终为大唐之臣，其幻途曲折都要应在秦王身上，咱们不妨拭目观之，走着瞧，看看我算的准不准，咱们走着看。袁天罡这一番话说的李世民呼噜巴嘟弄得一头雾水，什么三庭成就天地相邻，什么兰台成就，什么，哎呦，听不懂，有心问吧，但是一看这两人神神秘秘，又怕自己问的不对啊，问的不专业，问的唐突了再被人家耻笑，不太敢问。袁天罡一看秦王欲言又止的模样，哈，袁天罡一笑一拱手啊，秦王心里头一定有许多话要问吧，好吧，那我就说一句话，就如同今天蒙难，虽然凶险，秦王以后都能逢凶化吉。我的相术啊，那都是一些雕虫小技，要论天地星也，淳风最能从大处着手，拨云取雾啊，淳风啊，你独自向天，莫非有

怎么发现吗？这李淳风也了不得呀！李淳风出生于公元602年，比李世民还小呢。但你别看年龄小，那可是当时的一位艺人呢。他生于齐州，小的时候博览群书，尤其对天文历算、阴阳之学，人家一看就通，而且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啊，有这个天赋。现在一听袁天罡发问，又见这李世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那是啊，李世民一看袁天罡神神秘秘，说的自己一头雾水，又听着袁天罡推荐李淳风，那赶紧的看看这位大仙吧。李淳风一笑啊，秦王名为世民。听说是唐皇尊一名书生之济世安民一语取名，愿秦王今后依此二字善待天下苍生。那一点不假呀！李世民生于大隋开皇18年，公元598年12月5日，生于武功县。传说当时一降生啊，有两条龙。在他这个降生的门口，在那玩儿，到底有没有啊？有可能有，怎么呢？你看，12月了吗？马上过年了吗？在门口舞两条龙，有可能。

今天李淳风这么一说，李世民一点头，不错，有这么回事儿。但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李先生能不能说说我未来的事儿啊？李淳风啊，接着说，说日月晦明，皆应分也。近来祥风庆云之端，煌煌地星日渐光明，皆应在长安。秦王啊，我们今日有缘在此相见，我有几句话要赠与你，如何呀？啊，李世民一听更加纳闷了，我们两个素昧平生啊，不明底细呀、啊、不明底细怎么能够贸然交心呢？啊，你有什么话要赠给我呀？但是一看这两个人面含微笑，没有恶意，那好吧，我就听听吧。一点头，就听李淳风说了，秦王啊，你可记住我今天赠你的话，兄弟阋墙，特立独行，济世安民，天下归心，宽仁博大，煌煌盛世。这几句话说的李世民更加迷糊了，刚想开口问个究竟，哎，李淳风把手一摆，那意思不必问，这几句话呀，也是我和天罡兄多日谈论的结果，望秦王能善加珍视。李世民越听啊越莫名其妙，两位先生言辞深奥，市民才疏志浅，望两位先生能浅视之，你哪怕给我稍微的挑一挑呢。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当当，传来了浑厚的钟声，少林寺晚课已经结束了，和尚们鱼贯进入寝室休息，手把山门的沙弥赶紧过来招呼三位回寺，你们也该休息了，我该关山门了。袁天罡一看正好啊，赶紧一拱手，秦王啊，来日方长，咱们呢先回寺休息，明天再谈如何呢？说完话，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是相视一笑，大袖一摆，人家先回去了。李世民呢怅然若失，跟着俩人也回归少林寺，来到自己客房之内，躺在床板上，想想今天这两位艺人的言语，就觉得高深莫测呀，自己怎么想也想不透啊。但是仔细想想，两个人好像对自己非常推崇，尤其李淳风的几句话，隐隐约约好像说到自己今后要继承大统，而且还要跟兄弟之间有争斗之势。这一句话呀，让李世民是大为震惊啊！这些年来，自己是东征西讨，一颗心思整天所思所想的那都是如何打胜仗，如何打败敌人。至于父皇百年之后把这个皇位传给谁，谁继承大统，自己有的时候脑海当中一闪而过，从来没有仔细想。眼前太子位置已经定了，也不容别人再有非分之想了。父皇虽然也给自己流露出让自己继承大统的意思，但是呢，那都是一呼耳的事儿，那当不了真。没想到今天这两个外人身处局外，但是动若观火，居然已经想到此节了。他们想到此节，父皇、太子还有满朝大臣，不知道他们想没想到此节，也不知道他们又是如何作想的。李世民心说话，明天吧，明天我早早的起来，赶紧的再找这两位先生。

先生详谈一番，我非得问明白了、问详细了不可。想到这里，李世民是赶紧睡觉啊。到了第二天，天刚一亮，这李世民呢就起来了。平常李世民这个时候要起来运动了，但今天呢不顾的运动了，起床之后根本就没梳洗，赶紧开门是直奔李春风他们的客房。到了这里是拍打客房门呢，李先生，李先生，袁先生，袁先生，你们起来了没有？我是李世民，李先生，袁先生。拍了半天门无人答言，正拍着呢，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小沙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是在院里呀扫地呢。一看李世民在这里拍了半天了，这小沙弥呢就过来了，说李施主啊，您要找里面的李施主和袁施主吗？啊，李世民说，是啊，我要找李先生、袁先生，他们不在房内吗？好，这两人呢天未放亮就已经走了，走了，上哪去了？哎，我赶紧找找。哎呀，小沙弥乐了，说他们呢不知道上哪去了，据说呀又云游四海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哦，李世民一听怅然若失啊，在这里愣了半天，摇摇头啊，真是世外高人，可遇而不可求啊。哎呀，没办法呀，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梳洗已毕，有小沙弥过来给李世民奉上斋饭。李世民吃过早饭，这觉远就过来了。李世民告诉觉远说，我要见方丈，我要向方丈告别。觉远带着李世民就来到方丈室，李世民向会觉方丈告别，说我要走了，感谢方丈昨日留宿之恩呐。会觉方丈说，李施主啊，你何必如此着急呀？再在寺里住上两日吧。李世民说，不行啊，我忙于军事，心急如火，恨不得赶紧回去。另外呢，我昨天那些随从也不知去向，我得赶紧回去派人寻找啊。慧觉一看李世民去意已决，把头一点，好吧，好在少林寺离松阳已经不远了，顺着山势下行也就有十余里路就到松阳了。慧觉心说，话这李世民如果离开少林寺，万一在路上再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慧觉不放心的，觉远呢，在，我命你带领十三棍僧沿途护送李施主，一直把他护到松阳军营，不得有误。遵发旨，让十三棍僧护送李世民。李世民大喜呀，赶紧的向慧觉方丈道谢。慧觉方丈起身把李世民送出山门，十三棍僧都已经准备起当了，保护着李世民离开少林寺，顺山势下行，直奔松阳。刚走到半路，迎面是一群官兵啊，把李世民吓一跳，以为又遇到正兵了呢。十三棍僧也吓一跳，赶紧的摆开棍阵就要护驾。等走近了，哎呀，李世民这才放下心来，一看呢是自己唐军的旗帜，哎呀，赶紧让觉远他们定下心来，是自己人呢。再走近了，哎呀，李世民更高兴了，因为看见打头的是尉迟敬德。李世民赶紧的迎过去了，敬德，这骑兵就剩下四个了，五个人漫山寻找秦王没有找到，没把敬德急死，莫非秦王脱险了啊？先逃到了松阳了吗？山里既然找不到，只能去松阳找了。赶紧带着四个骑兵来到松阳，见到了史万宝，见面就问呢，秦王来没来？把史万宝问懵了，秦王他什么时候来了？他没来，没有啊。哎呀，可坏了，怎么回事啊？敬德简单的就把嵩山遇险的经过给史

史万宝说了一遍：“啊，没把史万宝吓尿了呀！秦王丢了，哎呀呀，赶紧找！现在还打什么仗啊？派出人马，满嵩山给我找秦王。昨天晚上就开始找了，一直找到今天一大早，结果在这个地方碰到了李世民呢。敬德一看李世民安然无恙，大老黑这颗心才放到肚子里呀、啊，乐着乐着都乐哭了。秦王，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李世民也特别感动，说我没事儿。昨天呢，多亏了少林圣僧他们的相救，是这么回事儿。李世民把昨天发生的经过又给敬德史万宝说了一遍，哎呀，把敬德感动的呀，一个劲的给这觉远和尚他们作揖行礼呀、啊，觉远和尚弄得挺不好意思的。李世民一看，现在遇到自己人了，回过身来要给觉远这13棍僧道别，多谢圣僧们一路护送。现在我遇到我们的人马了，就不劳圣僧远送了，请圣僧回寺庙吧。等到市民战事结束，必当登门再谢。说完话呀，哎，李世民挺纳闷，一看觉远这13名棍僧是一动不动。李世民当时啊不明白什么意思，就见觉远呐微微一笑啊：“秦王啊，小僧我们在离开少林寺之前，已经得到慧明首座言语了，让小僧等人下了山之后，就要一直跟着秦王到洛阳护持，等到秦王打败王世充，才准我们再回寺里。”什么？李世民一听，哎，觉远师傅，您所言是真？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哎呀，太好了！我有13名棍僧，从此无敌于天下呀！把李世民乐疯了。昨天向方丈要人，方丈没给，李世民就以为呀，要人之事啊，肯定作罢了。没想到人家方丈已然安排了。这是方丈慧觉和慧明两个人昨天晚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定的。哎，要把这13名棍僧赠送李世民，干脆呀，跟着李世民打仗吧，把这王世充给打败了，我们少林寺就安静了。王世充要打不败，回头大唐再败了，王世充再知道我们曾经救过秦王，让秦王在我们少林寺住过，到那个时候郑军再来难为我们少林寺，我们就倒了霉了。现在呀，我们必须把宝压在大唐身上，干脆让这13名棍僧就跟随李世民吧。就这么着，这13名棍僧从此之后是一直跟随李世民行军呢，颇见军功。洛阳城破之后，李世民想带他们回长安授以官职。这13名棍僧除了谭宗受封为大将军之外，其余12个和尚不愿为官，李世民呢也不强求，各赏赐了他们锦罗袈裟一袭。人家12名棍僧重新的返回少林寺，还在青灯古佛前护持佛法。后来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感念少林寺的救命之恩，这才敕封少林寺为护国禅寺，又赐给了少林寺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是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

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你淹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走过每一个越缺越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8月4号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1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到富远华城等老旧小区，对照消防通道黄色禁停标线、警示标识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4: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富源华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1周错峰夜间执法。
3: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4: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5: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

0: 便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8月5号，现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现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明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表决现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现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决定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海鹏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蕴含的经济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坚持以法治思维强化依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作用，主动汇聚民情民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县与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预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县委常委、常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明哲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许明祥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张春林通县信访局局长职务，任命段鹏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静华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斌为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占双为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拥抱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一批打扫卫生。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

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忍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游击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

0: 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引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

0: 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

0: 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

0: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燕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然往上面拢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唱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

0: 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你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又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脱下。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向谁诉说？我只想有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不要再。

0: Hello，大家好，所有直播间前的家人们，周五好，欢迎大家来到风言风语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晶晶，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8点半准时我们相约在这个直播间。那么，由于昨天呢，这个唱了一首歌曲，之前没有练好，所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做什么事儿，无论做什么事儿呢，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做每一件事呢，都要踏踏实实的，就像我们志愿者一样，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然后一点一点的积累锻炼自己，然后这样呢，积小成多，才会把自己的力量和能量去放大。那么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呢又到了我们周末放松的一个假期。那今天呢应该是我们整场音乐放松的一天。我刚才看到这个子轩小朋友和满仓小朋友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是吧？准备准备好，先邀请两位同学上麦啊，邀请连麦。
1: 不好。
0: 没准备好呢，子轩。行，那
2: 你等我一会
0: 晚上好，满仓。你准备好了吗，满仨？
2: 我不会给说一啥呀？
0: 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呢。
2: 那我今天就开个场。
0: 好的。
2: 今天周末哈，我就随便抽一首吧。
0: 好的。今天是我们放松的一天，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2: 老歌盲盒来一个。
0: 好的，叫做《虎口脱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一首民谣虎口脱险，非常动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看看满仓同学。Hello， 满仓。
1: 不好意思啊，娟姐，刚才我换了一下两个手机的位置，本来是碰掉线的。
0: 没有关系，那继续吧，把时间然后留给你们两个。你先来。

0: 我这边脑子有点那啥，换到这可以吧？
1: 好的，好的，感谢满川。从同城和推荐进来的家人们，请不要离开哈。麻烦大家点一个小小的小关注，因为我们这里呢是公益的直播间，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8点半呢，我们的主播萧峰就会在这里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通一下爱心志愿者协会是从2005年正式的成立，那前期呢2005年叫做爱心车友会，然后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团队壮大，正式的改名为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团队。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在民政注册为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那么我们的协会现在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心人士以及爱心商家以及一些想奉献自己爱心的人，然后慕名而来。我们希望这个有爱的一个集体吧，在通宇县会不断的发光发热，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直播间里的这三位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励志的一个典型，也可以用身残志坚来形容。

特别是这个满仓同学，就是这个奔腾的小马，然后大家多给予他们三个人多多的支持和关注，然后关注一下他们三个，非常非常的努力上进，唱歌唱的都特别特别好，每天都是为了晚上直播，然后特别努力的去学习，满仓更是学了这个。

0: 接下来这个吉祥阿姨到您了。
1: 我刚来北京嘛，我现在跟你们说，北京要上一点，然后我今儿给通宇没法唱了，
0: 那
1: 下边俩给你们当观众吧，我就下去了啊。
0: 行，好的，吉祥阿姨，有时间再来唱，欢迎您，欢迎您常来直播间。
1: 咱们下去，你给我送上去吧。
0: 我看看我咋点啊，我看看，好的，那接下来满仓和子轩，你俩谁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啊，子轩也准备好了，行，那你先来，然后满仓。
2: 你那是沙漠骆驼。
0: 沙漠骆驼呀，好的，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0: 谢谢子谦的展示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又到满仓的展示时间了，满仓接下来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给大家。
1: 我这边有什么能听到这一段吗？我这边今天遛马吧，就是遛不太好，我调整一下。
0: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那。我看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我搜一下，家人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合作团的牧羊人送给所有的直播间前的家人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的时间看看啊，刚才呢满仓说他的网络今天不是很好啊，看看满仓现在网络好了吗？如果好了的话可以开麦示意我一下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子萱小朋友先来。
1: 他会模仿吧。
0: 好的，他会魔法吧，请开始你的展示。

0: 谢谢子轩。
1: 完事儿了，好的。谢谢子轩唱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大家都很喜欢。那满涛，你那头怎么样了？
2: 我那唱的 OK。
1: OK 啦，行，那接下来你试试。
2: 嗯。
1: 什么歌曲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吗？
2: 试一下。
3: 寒冷漫长夜，夜夜夜漫长，和你在身旁，我夜夜。

0: 好，说到这儿，这个很短。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满仓。那看看刚才呀，这个紫萱和满仓都唱了2首非常欢快的歌，我也非常深受感染啊。然后也想看看给大家带来一首《凡人歌》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这一唱这种欢快的歌曲，我这身体就随着律动，就是不自觉的动起来呀，也是感觉今天晚上都是整场都是音乐，也是比较放松的。那也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的之余，也是要经常的大家多多锻炼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只有身体健康，家人才会更快乐。然后

0: 没关系。
1: 好的，谢谢子轩小朋友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捉泥鳅》，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曲。我们大家。
2: 多久没见你那个电话？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满仓带来的这首歌曲，满仓的这首歌曲呢，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志愿者家人们，是我们志愿者家人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壮大的志愿者团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所有的志愿者家人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八字方针，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棒。那么受满仓的感染啊，我也带来一首非常相近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的好兄弟，送给我们的所有志愿者家人，我们所有的战友们。

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家人生生世世都会在一起，我们一起做公益，一起去努力奋斗，一起去发光发热，为我们的鹤翔小城去创造更好的明天。

谢谢一首《我的好兄弟》送给所有直播间前的朋友们，那么也祝福我所有的家人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都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么最后直播的剩余的五分钟，想放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也送给我们直播间前的所有好朋友们，送给我们的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希望我们大家永远的相亲相爱，一起把我们的志愿服务，把我们的通宇小城变得更好。那么也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静静的来聆听。

的一个多小时的歌曲，那么也代表着我们即将放松的周末，那么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心而且有意义的一个周末。那因为明天的工作原因，我不能陪大家一起走在爱的路上，但是我的心永远和大家同在。我们大家晚安，我们下周再见，大家开心快乐，谢谢大家。

0: 通禹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道济让那俩人看这地方啊，这云彩里的地方，两人往里一看，明白了，这是哪儿啊？这地名叫骊山圣水，这可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在这大房子里正当中，那蒲团上坐着一老太太，穿一身灰色的，说是僧袍不是，说是道袍也不是，不知道什么袍子，反正大襟儿很大很宽松啊，灰色的裤子，灰色的鞋儿，盘着一抓阄，白白的头发一尘不沾，一尘不染，一根黑的也没有，白白的眉毛，通红的嘴唇，这脸一个褶儿都没有，就跟呢这一大银娃娃似的。在旁边啊坐了几个他的徒弟，这些个徒弟那要比外头那些徒弟厉害，有短儿、命儿、风儿、青儿、景儿。这老太太是谁呀？骊山老母。两个人看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而擂台底下这些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嘿嘿，这道济小神童就像变魔术、变戏法似的，在这儿拿手一画呀，就出了一朵这白云，让两个人往这白云里瞧。这两个人看来看去呢，就跪倒磕头。他们看见了骊山老母。骊山老母是谁？骊山老母是他们的师傅。但这儿我有必要跟各位您交代一下，这道济呀，在这金龙庄收妖的时候，来一人，就是骊山老母，用一大簸箕哗就把这些妖帮道济收走了。道济，你欠我一过，就说的这事儿，就是我这俩徒弟现在在人间呢，这儿作呢，这儿闹呢，你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我摆平。所以道济说呢，自己有坎儿，他就指这事儿说的，我这就是一坎儿啊，就是你们俩这事儿我都搞不明白。而俩人看见自己的师傅骊山老母是撩一跪倒向上碰头，是茅塞顿开，好像是想起了什么。这时候道济呀，就在这儿念念念念念念念念，掐着三个手指头念的什么诀，也不是什么咒。大家这儿都看着，尤其是台下这些人呢，叫八不烈火、炼神童，这些人都想杀道济，这些人都看，哎，这道济小神童在念什么东西呢？啊，这念什么咒语？念什么诀？看那嘴，什么玩意儿？你捣鼓什么宇宙语？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说什么呢？就看他很专注的念念念念，这仨手指的大手指的在当中啪一掐一转，唰，好像是一股烟出来了，这烟就到了这俩人的身上了，就到这红枫和仇人的身上了。俩人这见着师傅茅塞顿开，给师傅一磕头，但是你还是想不起来究竟怎么回事儿。这俩人到底是谁呀？一个叫云歌，女的叫云燕，云歌云燕。话说这骊山老母啊，在500多年前，在这骊山圣水这儿修行，那早已经修成仙了，已经成神仙了。但是神仙有神仙的烦恼，神仙有神仙的苦恼。他神仙总得做事啊，他要对付一些魔界呀、魔主啊、魔民呐，这些个事儿都是他分内之责。度化一些有灵性的生物啊，

0: 动物啊、人物啊，这都是他的责任。这骊山老母啊，在教自己这些什么短儿、密儿、景儿、风儿、清儿这几大高徒，在教他们练法、练丹，在这儿教着呢。骊山老母感觉呀、也挺清闲，可是呢，自己这门前呢有俩小动物，小飞禽，什么呢？一个是小雨燕，小燕子。孤孤单单就这么一个燕子，没事啊，他就在这骊山老母这骊山圣水这块飞。燕子是一种迁徙的动物啊，迁徙的鸟，到了冬季就飞走，飞最暖和的地方，春天还回来。可是这燕子不走，就在这儿没事啊，还飞进了屋里，冬天就飞进了这屋里。但这燕子非常干净啊，它不在这屋里拉屎，到拉屎的时候他出去，哎，这燕子非常仁义，他就乐意听啊这个骊山老母啊讲道，跟这些徒弟啊讲道，教这些徒弟，其仿佛就好像呢他能听懂一个样，认认真真的。这一叫徒的时候啊，他也不叫了，也不闹了，就站这儿听，认认真真听。这一下课啊，他唰飞出去了，该飞飞，该叫叫，该闹闹，哎，就是这么个小样。这些风儿、景儿、命儿、影儿啊，也都说这小样儿也是咱们师兄弟儿，这小样也挺好玩的，每天都在这儿听课呀，一听就是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是几十年了，这小样也没死，也确实有灵性。就骊山老母明白他已经有了灵性了，不是轻易能死了。还有一个小飞禽，是一大白鸽子，哎呀，这鸽子大，小公鸽子，个头大，红红的嘴，红红的爪，六个指头。这鸽子也是不经常飞，等到这骊山老母这儿一讲道讲经教徒弟，这鸽子唰就进来了，就趴在呀、骊山老母就这蒲团的旁边是认真听，他也不动地劲儿，就趴着听，认认真真仔细的听。所有的鸟都是蹦，哎，唯独这种鸽子呢，这种鸟啊，它不蹦，它走。那鸽子是走道的，它不是蹦的，它跟鸡似的走路。骊山老母也不管它，偶尔呢摸摸它的头，它也乖。那一般的鸽子呢，你再养它，你一伸手它害怕，它也飞，这个它也不飞。骊山老母就摸摸它，就这样，这两个小飞禽在这儿啊，天天在听，寒来呀、暑往啊，一年一年就这么过，也是很平淡。无论是风儿、景儿、命儿、影儿，这些个师兄弟儿啊，对这俩小飞禽都很好，冬天怕他们没地方去找吃的，就准备一些玉米干的给他们吃，这俩小鸟就吃。哎，处的呢也都很不错。话说这一年的秋凌天，秋风阵阵呢、风儿、景儿、影儿、蜜儿、青儿这几个徒弟呢也在这听课，就觉得心烦。老太太呢，骊山老母这掐指一算呢，坏了，要出事儿，要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毕竟是世外之高人呢，属于修仙成功的仙家呀。他掐算完了，他没做声，他没说，就没说将要发生大事，什么大事？能有多大，这些事儿他都没说，这也就叫喜怒不形于外，自个儿心里做到有数，做好了准备，没告诉这些徒弟，怕徒弟害怕。单说呀，这鸽子叫云鸽，老太太给起的名，那小鸟呢叫云燕儿，叫燕子。两个人飞出去了，秋今天还能觅食呢，觅食就好长时间没回来， 到了讲课的时间，骊山老母也在琢磨，这俩人怎么没回来呀、啊？怎么回事啊？这也算我辈儿俩徒弟了，啊，没事也在这儿听我讲，听得还挺认真。他们挺有潜质的，有发展的啊，是不是？这个有机会呢，我还想度化一下他们，所以呢，也挺着急，怎么回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师兄弟们也琢磨，哎，这俩小鸟不回来了，这俩小人啊，现在他们已经不管他叫鸟叫人了，就当做了自己的师兄弟，因为他们是修仙得道的，只要是生灵，你喜欢修，你就能修成仙，修成道，就能修成正果。但是你得真正的修行，修是一部分，行又是一部分。修心静，修心静，你把心修了，按把修好，行呢？行不包括行，还有德，德行得兼备呀、啊。这行是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得去到凡间为凡人做很多很多的事儿，你才能行者成功。做这些事还能不越雷池，做好事儿你得在德上，这叫修行德，你才能修仙德，这德就了不得了，才能得道。你不按这个修，不按这个行，你得不到道。所以你们是生灵不是人也可以修行，这些师兄弟就拿他们当人一样，所以也很着急。这云儿没回来，这俩云儿，一个叫云哥，一个叫云燕。哎，正说着呢，再看慌慌张张，云哥先进来了，一会儿云燕进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鸽子在叫，那小云燕哒哒哒哒哒哒叫，这得说也是骊山老母。和骊山老母这些个徒弟，他们能听明白他们在说啥。这要不是骊山老母啊，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俩小鸟在说什么。说什么？说不好了，师傅啊，出事儿了。骊山老母早就算出来出事儿，出事儿那是肯定的了。就这儿听着，说前边啊，旋风谷要来找咱们了，也不知道谁传说的，说抓住我们师兄弟当中任何一个人，他们要吃了，他们的修行功力就能增加千年百年，要吃一个功底深的，他们能增加功力千年，说一般的能增加百年几百年，所以这些人呢蠢蠢欲动，想来抓咱们的人，快叫我这些师兄师妹师姐都别出去，都在家好生的待着吧。老太太睁开眼睛了，好长时间不睁这眼睛了，只是这修行闭目在养神，他这一坐甚至是一年呢，他也不吃啊不喝呀、啊，那都修行到什么程度？饿了吃些松柏子，渴了见下饮清泉，几粒松子就能坚持一年，都能达到这种程度，甚至是不吃。有的时候他人在这儿坐着，灵魂已经出去了，变化了，他一化身在这儿坐着了，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了。而老太太呢，睁开眼睛，哈哈哈哎呦，这旋风谷，听说玄风谷有红财灰墙，对吧？是，哈哈哈，不就是几个狼吗？红财灰墙，红财是谁啊？豺，豺狼吗？狼狈为奸吗？他得到狼这种动物啊，你别说他成为了魔民，他就是没成魔民之前，他就是原本的狼的时候，他就是群居的动物。打架呢，他也有组织性、纪律性，打架他也按阵打，非常了不得呀。 有团队精神，
1: 嗯，

最有团队精神动物呢，那就是狼，非常有团队精神。那么现在他们已经修仙得道，得到魔道里了，他们当然还是这样，那么就找来了老狼母啊，灰狼妹，也叫瘸狼妹，这妹妹是瘸子，瘸狼妹，胖狼姐，这都聚齐了，就要攻打骊山圣水。到骊山圣水去了，这儿别说是把老太太骊山老母给抓住啊，不用抓到骊山老母，就是随便的抓来他们一个徒弟，那就能得不少的道，成很大一个仙气儿。所以这事儿呢就被这俩云哥云燕给听着了，回来向老太太汇报了。其实啊，这些狼家族这些啊，还真就不知道云哥云燕也快修炼成功了，就快化成人形了。那么如果啊说把他们俩抓住吃了，那就能增强功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俩回来一汇报，老太太说，我这事知道，大家不要害怕，这些修道之人哪有怕的，他们已经修行到这么多年，要论凡人说都死了多少回了，是不是？他不怕这个修道的吗？那师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骊山圣水啊，这是一个清净之地，我选择了这儿呢，选择的就是清净这块啊，是圣土，非常好，适合我们修道，也通灵气，天地之灵气只有在我们骊山圣庄这儿才有这股灵气。那么为了所有的仙界或者是人类，我们也要铲奸除佞，把这些坏的不好的全部给他拿下，要弘扬的是正气正能量，把正能量弘扬起来。所以呢不用他来找咱，咱们呢去旋风谷，到旋风谷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以来，可以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旋风谷这些个狼崽子们没来，我没去找他。据说洪才特别聪明，他指挥这狼队做了很多的事儿，当然他们做出来这些事儿都是恶事，没一件好事。那么我没动你们，我认为你们也修炼成人形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给你们机会，只要你们学好认认真真的做人，这也倒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毕竟是狼，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善类，他们修行成了，他们修行的是魔道。既然修行到魔道，仙道跟魔道是格格不入，我们必须得消灭魔道。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就带你们几个咱到他旋风谷，咱们送货上门，倒看你旋风谷，你红彩，你灰墙，你老狼母、瘸狼妹、肥狼姐，你这些人能怎么着？你能奈我何？行，师傅。这老太太说完了，徒弟们就站身起来往外走。前边飞的是这云哥和云燕，云哥云燕在前边哇飞着领着路，这些徒弟们就跟飞一样在草上刷，就奔这旋风谷。旋风谷啊，距离这骊山圣水这块呢还是很远，有这么几百里地，这几百里地对他们来说那不在话下，很简单就过去，就到了前边呢这石灰岩的山，这山上很秃啊，这就是旋风谷，一个两山夹一沟，两个山当中有一条道，这山上也没有什么树啊，都是灰了吧唧这些石头，旁边还有泥石流，山体滑坡咕噜咕噜直响啊，真挺吓人。这个地方啊，两山夹一沟。

呼，它风大呀，这风声阵阵也够瘆人的了，也是挺害怕的。所有这些修行之人往里走，没有一个害怕的。那么，云歌和云燕在前边飞着，往前飞，就过了这两山夹一沟，前边有一座山，山只有一大洞啊，洞上边有字“旋风谷”，那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了，也就是洪财、灰强的家。到了，这些个仙家往这儿一站，站好之后。俩小飞禽也落到这儿，落到师傅的旁边。老太太站在地的当中，瞪起双眼，带着这些徒弟。他们站这里边，当然知道了。里边虽说是修魔道的，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道行，已经化成人形了。洪财第一个。算出来的，黄台这才说坏了。骊山老母来了，哎呦，没等我去找他，他来找我们了啊，兄弟。灰强乐了，哥，来的正好啊，该不叫送货上门吗？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回去了。什么骊山老母、骊山圣母，你爱谁是谁？我们把他们抓住一个，增加1000年的功力。如果把骊山老母拿下，我们把他吃了，这功力还了得吗？免去我们修行了，修行这么长时间才这么点功力啊，把他吃了不就好了吗？这时候就听外头传进来声音：“洪财呀，回墙，我不找你们，你们也得找我。既然知道我来了。”快快出来！到旋风谷外边受死！骊山老母来到这旋风谷，来找旋风谷的洪柴、灰强。这个事是早晚得发生，邪和正，它总是。不能在一起共存的，他肯定要引起一场恶战。说是这老太太骊山老母啊，早就算出来了，势必要有这么一场战争。那么他也听说，旋风谷这些狼精。把山下的村民也没少祸害，他毕竟是畜类呀，他是狼啊，他会吃人的，所以呢，除他也是在计划之中。所以说，老人家早就想来这旋风谷，也是等待这时机的到来。那么现在呢，时机已经到了，带纵高徒朵儿。风儿、青儿、蜜儿都来了，包括云哥、云燕儿，全都到这儿了。老狼母出来一看，哟，骊山老太呀、啊，你亲自来了，洪柴都要置你们于死地，绝不能给你们留活的机会。你们这窝狼还能猖狂到这样，还有公理吗？啊！谁呀、啊？灰强。哎呦，老李太太，你是不是以为你能只手遮天呐？啊，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不得了？你修行这百年千年？你已经修到一定的氛围了啊！我告诉你，今儿个我就要把你活吞喽，知道吗？吃你！哼哼哼哼，听说我这修行能增加。

千年。到那时，我再回魔界，我就不是魔民了，我就是魔主了，我就有身份了，我就有地位了。现在我在魔界只是一小魔民，我一定要提高我的身份。老母看看他，回想啊，哎，其实啊，无论你是畜类还是人类，他都有一个礼字。像你们就是修魔道的，能修炼成人形，这也得几百年呢。大家修行的不一样，但是这功力是一起修的，都得这么修啊。这时间的长度和这个辛苦，寒来暑往这个年限，它是一样的。我深深的知道，修到你们这样不容易。说真的，你们叫聪明，哎，你那老狼母在这儿呢，他精的比你们还多。你们要是聪明的话啊，已经修为成人形，就脱离魔道，修入仙道，修入人形，然后脱生人世，再回来修行，你就真正的人形了。他说这什么意思？就你修炼成这样，你还不是人形呢，你呢得走一遍人世，哎，头一次胎脱生一次，再回来重新修道，是越修越好，否则呢你这个只是变换人形。哈哈哈哈，回墙说，我说老李太太呀，这事儿我比你都清楚，我知道，可是我没有时间，我哪有时间呢？啊，我没事练那玩意儿啊，我还脱生人形，我遭那罪，投胎之苦，做胎之苦，这几个苦事儿我是不能做，我必须，我得吃你，我一步就越到仙界，或者我当魔主，不当魔民。当魔王咱当不上啊，当魔主没问题。老太太一看这不近眼睛，那好吧，是我收了你，还是你吃了我，咱们只有比上看了，看你们的道行深还是我的修炼强，咱们只有动手了。再看那瘸狼妹，她藏着我来。这瘸狼妹啊，说一句老百姓的话，叫嘚瑟、显摆、抖擞，否则他那腿能让人家打折吗？打折这条腿，他才叫的瘸狼妹，他蹭就过来了，这一笑，这俩绿眼睛直放光，他狼了，他用眼睛斜视老太太。狼的眼睛他不正经看你，他斜视，不有一句话叫鹰目狼视吗？狼视呢，他就是斜着看你，他斜着看看你不注意，哗就一口，这一口上去许把你咬死，没准啊一下致残。所以他斜视着看着骊山老太，骊山老母没瞅他，得这样的小瘸狼妹没放在眼里，她哈哈一笑之后，就看这瘸狼妹噌就上去了，这俩手在武术里这叫恶狗扑食。狼啊，犬科动物啊，是恶狗扑食这一招是最正常的。他刚往这一扑，再看蜜儿唰一伸手，蜜儿大姑娘漂亮，穿一身白，这头发披散着，后边啊拴着一绳，没梳没编，散头发油黑赞亮啊，这头真好。后头拴着，身上穿着一身白，带水袖，
他这一

水袖就过去了，直奔瘸狼妹这脸部而来。啪，你看是水袖，再打出去，这水袖前头比刀都厉害啊，那要是划上或者是打到你的脖颈上，扑哧就能给你断为两截。人家是修仙的，这是人家法宝之一呀、啊。瘸狼卫急忙往后一侧身形，撤回来了，知道这厉害。再看敏儿姑娘往怀里一带自己这水袖，二次进身形，唰一转这水袖，一打小五花，这水袖一转就跟一朵莲花相仿，就奔瘸狼妹而来。瘸狼妹一闪身，你不打之前呢，谁都不知道谁厉害，只要打上了就知道对方高。瘸狼妹一看，呵，这姑娘厉害呀、啊！她把自己这水袖变作了一朵莲花，奔我而来，那要啪打开，叫仙女散花呀。也就是说，从一个大的莲花变成无数个小的莲花，这无数个小的莲花，每朵莲花都是钢刀一样，这要打到我的身上，那就筋断骨折，打出我原形，打出你500年的道行，因为它是法器，带着法力，它不是平时老百姓用的那种兵器。要如果平时老百姓用那种兵器治残治伤都可以，他不至于把你打成这样。哎呦嘿，他往旁边一闪身形，又躲过姑娘跟他打在一起。要说这瘸狼妹也真有两下，他把自己这么多年修魔道修的招数全拿出来再看。他一掉身，一股狼烟，放个屁！是谁狼妹妹还放屁？哎呦，这是他的功力！一股黑色的狼烟席卷而来，姑娘啪一转身躲这狼烟呢、啊。这个就这种气味就能把你熏坏。这种气味是他的修炼，他放出这个屁来，大家都闪，包括。骊山老太太一闪，骊山老母闪在一旁，是对他不能形成什么伤害，他的法力和功力在这儿呢，你能把他怎么的？不过他也得闪开，如果有些剐蹭也犯不上，就是不至于在他这儿啊搭上自己任何一个修行，用不着，因为那后头毕竟有红柴还有灰墙老狼这么多呢，都得自己处理，每一个不处理都不可能啊！说要么就不动他们，动就得连锅端，绝对不能留后患。再者说，这些狼传说现在做了很多的坏事，山下的百姓这很遭罪，所以传说这个狼成精吃人，这是真事儿。狼成精也是真事儿，吃人也是真事儿。那就是不成精的狼他也吃人呢、啊、何况他成了精，这狼他吃人多可怕，所以大家闪开，不让这股狼气席卷过来。再看姑娘蹦身起来躲开这狼烟，这狼妹啊，你看他瘸，他比起来打起来这狼妹并不瘸。这个瘸狼妹一般瘸狼啊都是背，像红柴这样柴狼啊，像背啊他都是瘸，柴是柴，狼是狼，背是背啊，这是三种。你看那个瘸狼啊，他趴到一个狼的后头，爬上呢，然后呢，他指挥作战。狼呢，他听他的。这背是狼的军师，他能指挥全局。说按理说是瘸狼，他都应该是背，可是。瘸狼妹却不是，为什么呢？背他的前爪啊短，所以称为瘸狼。

0: 他自个儿走不了，得搭在一个狼的后背上，狼带着他走，是六条腿的走。可是这个瘸狼妹，她瘸的不是前爪，她是后爪，后爪是让人家给打瘸的，因此号称为她是瘸狼妹。但是你看这瘸狼妹这后爪被打伤了，是一瘸子，真正的打起来练起他这些魔道的东西来还真叫个厉害。姑娘啪啪跟他打在一起不分上下，这时候风儿姑娘看准了，差也加入战团，身穿着一身红，一身红色的白红，两个姑娘把这瘸狼妹给圈住了，这一下把这红柴给气坏了。红柴心想：哟呵，这看官不讲究的，没看过你们这么不讲究的，干嘛呀？这是俩打一个呀，是你们是正道，我们是邪道，那不能欺负人吗？这小点太欺负人了，两个打一个，那瘸狼妹能是俩人对手吗？本身他就是残狼，就是瘸子，今儿又遇见俩，这干嘛呀？这些人不管，这些修仙的人没拿他们当人呢，没拿这些狼当人，这些畜类把你们收了就算了，要么把你们打回原形，让你们的修行从此中断，要么就把你们收了，压到阴山背后，什么时候放出来，等你想明白了，你想重新修行的时候，想修仙的时候再把你放回来。所以他对他们不客气，那你修魔道的能轻易的把你放走吗？就看俩姑娘打来打去，前一个后一个，上一个下一个，就把一个瘸狼妹啊给围在里头了。咱得说这瘸狼妹啊，这个修行还真行，就在魔道里的修行他也算得上不得了了，就忙活这俩忙活了半天。什么命儿啊，风儿，这两个姑娘上上下下把一个瘸狼妹给圈上了，而瘸狼妹就在这里头施展自己的魔法，一会儿扑一股白烟，扑一股黑烟，她全是这种狼烟，她修行的就是这个。俩姑娘看出她打出这种狼烟后，就撤在一旁躲闪，也不去硬磕硬的碰她这种东西。大约打这么一会儿，转了这么一会儿，就看俩姑娘嘴里是念念有词，她念的是咒语，这词可不是白念的，念念咒语。再看俩姑娘啪一抖手，就用自己这水袖把这瘸狼妹给缠上了，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缠上了瘸狼妹。瘸狼妹是一声惨叫，嗷，一声狼嚎啊！这声狼的吼叫，狼这种东西它传递信息是喊呢、啊、它一喊，所有的狼群就都知道了，所有的狼群就都来了。它这声凄惨的喊声喊的是什么？完了，这俩人太厉害了。他就暗示给了红柴、灰墙还有自己的老狼母，完了，就是一个词儿，完了。再看俩姑娘一抖手，就把这个瘸狼妹是抛至空中，抛至空中，他俩也不管了。这瘸狼妹现在晕了，否则的话他用自己的功夫不至于拽到他。现在瘸狼妹不知道什么了，什么都不懂了。怎么呢？两个人呢是练着咒语呢，把咒语练出来了，拿这咒语加上自己的法力，这把瘸狼妹给缠上，然后抛着空中再落起来，啪就拽地下了。拽的可够狠的，就拽的都出这动静了。再看 躺在地下，那就不是一大闺女了。慢慢的变化，是一条瘸狼。这匹瘸狼蹦起来，眼睛里落下了泪珠啊！怎么，多少年修魔道修的这些功夫，让人给打回了原形啊！看着老狼母，看着红柴，又看着灰墙，那一次哥，妈，我完了，我的修行白练了，拽我这一下，险些给我拽死，就奔人群后头那犄角那儿蹲着，用舌头舔舐着自己身上，拽开这个伤口啊！这一下可把肥狼姐和灰墙，这灰墙就是灰狼，他自己起名叫灰墙，给气坏了。那真是气从这心头起，恨向了胆边生，气炸了心肝肺，错碎了口中牙呀！瘸狼妹是他们家最小的小妹妹呀、啊，身体还不好，有残疾。呵，你们俩打一，把我妹妹打回了原形，500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呐、啊！这练修行的就怕这个，恢复原形了。你要想练，你还有没有那种机会？你还能不能练成？你就是魔道在收你，你能不能练成？何况你这样的，你再投入魔教，人家不要你了，魔道中没你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那得说灰墙是高手啊，是群狼之首，这些狼当中都得听他的。所以灰墙这一急眼，所有狼啊都急了。那么现在他们还是变换成人形，他们这一急各亮架势，这眼睛都倍儿亮，都是绿色的啦，狼眼了。肥狼姐也急了，小妹妹被你们给打回原形。要说肥狼姐那修性高，能耐大，在魔教里头也是数一数二的，也快成为魔头了，只是差这一点。所以他也主张跟骊山老太比试比试，跟骊山清水的这些人打仗，如果什么风儿、青儿、命儿、云儿把他们抓住，一个吸了他们的血，他们就能当为魔主，就不能当魔王，就能当魔主，都是这么想的。这俩一急眼，灰墙告诉姐，咱们俩上把这俩小丫头给他吃了，一能加强咱们的功力，二能为妹妹报仇啊！灰狼咬
1: 你怎么做，他都是人的行为，他畜类的修炼他就是这样。
0: 啊呀，你敢把我妹妹500年的道行给打回了原形？大家都是修炼者呀，我们修的是魔道，但也是在修炼，你们修的是仙道，也是在修炼呢。大家既然都是修炼者，你们就应该知道修炼的苦，修炼的难，而你们瞬间把我妹妹打成了原形，那你看看我将你们俩也打回原形。这个是修炼者最害怕的，因为你看他变化成人形了，那你不知道他前者修炼是什么。他如果是人在修炼的，那他还是人；他如果是某一种动物、某一种生灵呢，你打去他500年道行，他就得归本还原，还是他本来，这就是很惨了。说书的在这一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就说完了。可人家那叫寒来暑往500载啊，那可是不容易。

您看过那《白蛇传奇》的，您都知道，那小青不老说吗？我们修得这么多年的功夫，你把真气，你就给别人了，那你能不现原形吗？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白素贞呢，她是个好心，她呢救了很多人，法海呢，他是个坏人，他不应该把白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这在哪个角度上说？站在法海这个角度上，这是对的。人和仙不能同道，人既是人，仙就是仙呢。你是蛇仙呢，你虽说修炼成形了，变化成人形了，你还是蛇仙呢。你跟许仙在一起，你只能把他的正能量给吸走。所以法海所做之事是走了一条正路，是非常正确的。再说了，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你白素贞，你水漫金山寺，你把整个这水调动起来，调动的宇宙的负能量，这不是正能量啊，那得有多少百姓受难呢？有多少百姓去死啊？所以把你压制在雷峰塔下，这也是屈原是为正义而战，我们就没怕过你，怕则不来。回墙，你就放马过来吧。你回墙在这一片也是有个名气的，红柴灰墙，豺狼豺狼嘛，有狼就有豺，有豺就有狼，红柴灰狼啊！你们打出一番天下，可是你们不好好的修炼，你们现在已经变化成人形。那么，据我师弟师妹，这师弟师妹指的是云鸽、云燕儿，就那鸽子和那小燕儿。我师弟师妹他们所讲，最近你还要进犯我们骊山圣水。我们倒不是自私啊，说你进犯我们骊山圣水，我们非要跟你死命一战。就是不进犯我们骊山圣水，我们势必跟你一战，因为你们现在把道已经走歪了。你们危害了百姓，危害了人间。灰枪哈哈大笑啊，说什么呢？啊，还我们危害人间，我们危害百姓，我们？你拿你自己也当人了吧？你们这两个变化成了人形啊？什么命儿风儿的？你认为你们自己是人？站在人的队伍里了啊？你们不就是修仙的吗？你们修仙，你们认为你们是正经的，我们是邪道的。你这会儿夸夸其谈，我什么叫危害人间？如果说，我辉强这一家就算不修炼，我不达到这种地步，不达到这种境界，没进魔界，没修炼能变化成人形，我们平时不吃不喝吗？我们是狼啊，我们能不吃吗？狼吃人，亘古以来就是对的。你听说过人躲狼？你还听说过狼躲人吗？再说了，我们就是不吃人。传说有一种人叫猎人，你听说过吗？啊？我妹妹那个腿怎么折的？怎么叫瘸狼妹呀？就是传说中这种猎人呢，来到山上来想吃我们呢，这是对等的。他不吃我，我能吃他吗？还有人说狼牙辟邪，我有一个小弟弟，现在让他们给打死了，他活生生的把牙给掰下去了，给他儿子挂在胸前，说狼牙辟邪，有这样的吗？啊，生命有贵贱吗？哦，他们吃我们就可以，狼牙辟邪，狼油治气管炎。狼肉好吃，黑狼蹄子辟邪，能打鬼，这都哪儿？

来的？都谁传出来的？就是这些话传出来，知道对我们狼家族多么不利吗？我们有多少狼死于猎人之手？他们吃我们喝烧酒的时候津津有味啊，可是我们咬了他就不正常了。天地间还有公理吗？啊，他行吃我，我不行吃他吗？生命没有贵贱，他是一条命，我们不是命吗？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去吃人也是正常的。说书的呢，说的是评书，咱们跳出来评一下，他说的不无道理啊。你分在哪个角度上说呀？人家是生命，你也是生命，那你为啥吃人家狼啊？所以说人家今天这么做就是有点过，也不是不对。站在说书这个中立的立场上说，他是这样的，只是他修成了魔界，这个势必要把他收回来，否则他要当了魔主、魔霸、魔头、魔尊，所以越往上升越大呀。到了那个境界，那你就控制不住他了，到时候那可就出大事了。所以是这么个情节，得控制他。那么今天这个灰墙夸夸其谈呢，说的两个姑娘那也是哑口无言。命儿这才说，你别说废话没有用，说那有用吗？邪他不寝正，邪他就是邪，正他就是正。你刚才说那话我也承认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毕竟是魔道中人，你是魔民，那么一样的修，你为什么不修仙呢？那么你要修成了仙，还有今天这样的作为吗？你要如果踏上了修仙的道路，那你势必无论你走出哪一步，做出哪一件事儿，都是那么样的合情又合理又近乎人情味儿。所以说所有的生灵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变化成人，能修炼成人。人呢，我对修仙的理解，那如果说现在退一万步说，灰墙，你能带着老狼母、肥狼妹、红柴，你们就在你旋风谷从此好好修仙，离开魔道，我们马上撤走，我们认为这样也行。可是你们不去。丫头，你现在说这话还管用吗？嗯，你不觉得事过境迁了吗？啊，你把我妹妹打回了原形，现在你说出这种话，不用问，你是怕我和怕肥狼姐，我们要为妹妹报仇，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姐姐，哎，上！这俩一上，那真不一样，他的修炼程度不一样。就看灰墙，旋风狼啊，这狼就够厉害的，修炼成这样，獠牙露出来了，这脸圆了，眼睛带着血丝瞪起来了，这俩獠牙很长，啪过来，很吓人呐。修仙呢？可以保证的那是骊山圣母、骊山老母，他是真正从人修到仙的。那这给你咬上，你要变了原形，你这几百年的功夫，你几百年的修行也都完了。可是呢，邪正之间它就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人家是为了正义，为了正义的这个事情呢，背不住就有转机，说变回原形啊，师傅有他的套路，有他的招数，在短期内背不能恢复功力，有药啊或者有丹丸呢、啊、让你恢复功力。那魔教的呢也有，这是在魔主那儿，你没有，就你老狼这边没有，想给你那魔教所修炼的都很自私。为什么叫魔教呢？他说是这样，那个狼啊哗这一转挺吓人的，灰墙修炼了这么多年，就是没修炼成功那会儿，

自己修炼的所有能耐几乎是全拿出来了，就把这俩姑娘给围上了。他的动手，这俩姑娘真是吃力，何况还有那胖狼姐呀、啊，这胖狼姐在旁边配合，两个狼啊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哎，咱这话还得说回来，他们是现在变换成人形的啊，现在是变换成人形，还是人在打？人在打，偶尔他爬上去咬你，奔你的脖颈，咔就一口，这咬上不死了吗？你的手过来的，咔就一口，咬上你不就变回原形了吗？或克是把你咬成灰飞烟灭，能达到这种程度。要是达到了那种程度，你想回过头来再修炼都是一件难事儿。俩姑娘尽量把自己的修炼也都拿出来，四个人在这唰行上下行左右，姑娘们把自己这水袖都开了，就跟飞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哈这打着。就这时候俩狼可就急了眼了，肥狼妹就瞅着灰墙，瞅灰墙什么意思？兄弟，咱不能耽误时间，要打咱就得快点，先把这俩丫头片子拿下，拿下这俩丫头片子，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离山涉水的看一看我们旋风谷的，也不是好惹的。灰墙好像是理解了自己姐姐胖狼姐的意图，就加紧了速度，打来打去，就看胖狼姐一转身，啪放一个狼屁，一股狼烟出来，唰，这股狼烟的出现，那要比刚才瘸狼妹的狼烟浓得多呀，跟来那些姐妹就看不见那小姐俩是人了，尤其是云燕啊、云哥俩飞起来的。这云哥他不是一鸽子吗？云燕他是一燕子。这儿有必要交代一下，云哥是谁啊？云哥就是前文书咱交代过的红枫，就那庄主红枫。云燕他就是愁云。就这俩，这是他们的前者，俩飞起来，飞至空中也没能发现这俩小姐妹在哪儿。等这股烟灭了之后再看，坏了，怎么呢？命儿风儿啊，这俩小闺女全趴在地下了，身上都受伤了。那就是说灰墙胖狼姐他们俩打了一个配合，这个配合还是天衣无缝的配合。他这一放烟，这个烟啪这一出来，这是他的修炼。这烟一出来，大伙儿这面可就看不着蜜儿他们两个人了。可这时候啊，灰墙进去，咔，这个腿咬了一口，那个臂膀咬了一口，就把这俩姑娘给咬了。咬得够狠的了，咬可是咬，他们毕竟是魔道之人，是魔道修炼的，他这一咬，这俩姑娘非换回原形不可，也是打去这几百年的道行，这可不是闹着玩啊。你去灭魔教危险就在这儿，你要是修仙者又不能自私，遇见这种事儿你又得上，不上不行。所以这个事情他这结果导致最后坏的结果就是这样，在战场上已经停了，说是不至于置人死地，不至死不地，他也完了，他也要走入下一个轮回了，触道也在轮回啊。这灰墙跟姐姐胖狼姐往旁边一站，大伙一看，这俩闺女躺在地下，可以说是躺在雪里，这鲜血淋淋，眼瞅着这俩闺女在变化，一会儿就变。

0: 变化成了原型，是俩章子，两个小章子，瘸着腿就跑在了师傅的背后，直接很凄惨的叫声，大家心都碎了。那您想啊，平日里在一起大家修炼仙道，而今天两个妹妹被打回了原形，这得几百年后才能恢复真身呢。 修炼了这几百年，这一下就恢复原形了。骊山老母不急不慢的拍拍这俩徒弟，那意思师父知道你们。但骊山老母也明白，今天此举这个行动是必须得做的，这是在你们修炼当中的一个磨难，这一难这一难你要不去过，你永远修炼不成。所以骊山老母拍拍自己这俩徒弟安慰了一下，首先给了一安慰奖，告诉你们没事，有师父我，你们就不要害怕，师父会让你们恢复原形。那至于说怎么恢复原形，多少年后恢复，那都是师父的事儿了，都是你妹妹瘸狼妹之所为，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她打回原形，不让她危害人间。而你借着这个话题把我俩徒弟也打回了原形，你不觉得灰墙过吗？老李太太，我认为我不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碰的是我妹妹，你动的是我妹妹，我为我妹妹复仇是理所应当。那好，灰墙，那我就没办法，今天你所谓的李老太太就在这旋风谷要收了你。灰墙以及胖狼姐要为妹妹报仇，可是骊山老母啊在这说了几句话倒是很踏实。灰墙啊，虽说你这性格不是很好，是一暴脾气暴躁的性格，但是我认为你修炼的时间也够长了，我念起你修炼这么长时间不容易，我现在给你几条路。一，我把你打回原形，然后我收你为徒，重新修炼你们。二，我直接把你收了，把你压在塔下，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修仙之人讲的是善良，就没提打死这茬儿，说我不想打死你，生命没贵贱，天天在说那别动辄杀动辄打整死了，这都什么茬儿啊，对吧，这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老夫人就没提杀他这事儿，我收你当徒弟，我把你打回原形，让你重新修炼，这真是一条好路。要么就把你抓起来压到塔下，凡是修仙者修道者在他居住的环境内肯定有塔，那塔是有佛力的，那是有佛力的，肯定压到塔下让你修炼，有法力有佛力，什么样的塔都有。有法力的呢，像老太太骊山老母，他就是有法力的塔。可是灰墙乐了，老骊太太非常不尊重骊山老母，那比他得大多少，人的讲究叫事轻三分相，我小妹本身是残废，可是你的徒弟把他打回原形，我把你徒弟打回原形怎么就不行呢？啊，打回原形了你才让他修炼，这就证明他没修炼成功，他得从头修炼。老太太说，你别说废话，
1: 你

整个就把这胖狼姐儿还有灰墙用风给吹出去了。站半天呢，这俩才站这儿，这老太太就轻轻这么一挥手，嘿嘿，你们就不成了，你们就得跑出多远，这就得证明老太太的功力太深了，这修炼的年头也太多了，跑出多云要没有后的墙挡着，这二位啊就远去了。可是这二位啊定住了心神，咱得说回来，老太太是没使劲，使劲那墙也得塌呀。二位再回来，嘴上不服，心里头可服了。尤其是灰墙啊，灰墙心想：嘿呦，光听说传说中这骊山老母，没想到这骊山老母比传说中的还要高，还要厉害，确实有两下子。就这一招，我就得练多少年呢？啊，跟身过来那也得上。哎呀，你这老七婆，骂上了。徒弟们要上，老太太一摆手：“你们别动，怎么呢？”骊山老母明白，他们修炼了这么多年，他有一定的悟性，一定的流性。我呀，要是把他们在魔道中，他是魔民呢，他不是魔主啊，也不是教主啊，他是层次最低的魔民。我在这魔道之中把他们拽回来，这是我的修行，这是我修行当中之必须，就应该这么做。所以那老太太不让别人掺和，人老太太不是提前说了吗？我收你们为徒，你们跟我修正果，这多好啊！都修成了正果，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魔教了，没有邪教了，朗朗乾坤，清平的世界，这是一多好的事儿啊。那示范是修道之人他都盼望着是这个，老太太也不例外，他盼望这个，他只是想啊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修为把他们啪拢住，让他们心服口服，稍带着佩服，然后把他们收回来，重新的教他们，让他们重新的练道。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功底，一定的功术，只是教不一样，他入了魔教了，入了魔道了，那么把那些糟粕的东西，坏的东西洗了脑，清洗之后，重新好好学善良，学本分，再次修炼，要比刚刚入徒的那强得多。那么简单说，他要比这云鸽，就那鸽子，云燕，就那小燕子，那也就是当今的红枫，那面是愁云，就比他们俩道行要深，也好修炼。这老太太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想到的是，这灰墙这脸挂不住了。灰墙是整个这梁家族里头说的算呢，头狼嘛，昨天的咱书友交代啊，头狼他就是领头的狼啊，他领着他们做一切，那他要栽了，那岂不是让人贻笑大方？这磕碜不起呀！所以他往前一纵身，啪啪啪就扑过来了。扑过来，他带着功力，带着修行，啊，这口气就过来了。这狼张开了嘴，你看他是人过来了，但是老太太骊山圣母这眼睛，他能识破他。能看透他，就看一只狼夸就过来了，张着血盆的大口啊，一只大灰狼啊，张着血盆的大口，这舌头很长，在旁边当啷着，哇，这一声吼，这一声吼之后烧着出来的就是他这个口气。您想，他入的是魔教魔道，这口气要出来，这是一口大的怨气，他修的就是

是这功夫，这股怨气啪打到人的身上。要说永世不得翻身，那是有点过。不过喷上，你是练道的也好，正常人也好，全是够呛啊！那真是扛不住啊！可是人家老太太、离神老母站在这儿是纹丝儿没动。那通常啊，灰墙，哎，就是说这大灰狼，这个头狼，他一用出这招就够绝的了。一般的时候他都不用这招，可以说这虽说不是压着箱底儿的东西，那也够厉害的了。可是老太太稳如泰山，站这儿稳稳当当，见这口口气及灰狼过来了，他还是没动声色。那么灰墙的招数是什么？这个口气之后，你啪就打到你的身上，你觉得浑身已经不舒服了，口干舌燥，打心底的恶心难受，你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全部在崩溃的状态下，在这个边缘。那么就这时候，他扑过来，这血盆大口，咔，就咬断你的脖子。直接就脖子给你咬断了，那还客气什么呢？他是有套路的。可是呢，人家老夫人纹丝没动，就把这灰墙都给吓着了。刹那间，灰墙这脑袋转了一下，多大功力呀！啊，我这都奔过去了，一口口气，这是我们地狱之气呀！我修炼了这么多年的个地狱之气，喷到什么人身上，那都是一口怨气，可以集天地之怨呐、啊！这口怨气喷上之后，一般人是不行的。可是你老黎太太，你纹丝没动，你这不动不动，我倒不会了。我是咬你是不咬你啊？就在他这脑海当中闪现出这个的同时，就在这一会儿，刹那间看老夫人略微的，他往起一抬自己的袖子，他可没往外拨，就没拿这袖子往外打，只是一挡，就这大袖子这一挡，再看灰墙，想往上扑可就扑不上去了。这俩脚站在地下，可就站不住了，划出一趟沟，是倒退着划出一趟沟。这是他自己练的口气呀、啊，否则这打到他的身上，那他也完呢。他知道自己怎么运用这东西，他往后一闪呐、啊，就躲开了这口气，自己也把地划了一趟沟，站这儿了，傻了。站到这儿啊，如木雕，泥塑相仿，是捏呆呆发愣。这时候，胖狼姐儿上来了。胖狼姐儿心想：我弟弟让人家吓着了吧？啊，是这骊山老母，她留两下子啊。骊山老母她行，行，你也不至于吓得这样啊。再看胖狼姐，呜就过来了。这胖狼姐儿，她厉害的，是她那狼烟呢，就那狼屁呀、啊，她只要一胖，噗，这东西，那就了不得了。之前她不是使了一次这狼烟吗？她使出这东西，把那姐俩给恢复了原形，现在在老太太后头那儿趴着呢，浑身不得劲儿，在那趴着养伤呢，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老太太一看这胖狼姐儿来了，老太太心想：我现在呀、啊，跟这灰墙之战，我无非是想让他看看正教之功，正能量是什么，什么叫邪不侵正。就说我练这些东西，比你们魔教那个好多少倍，给你一种感觉，让你心服口服加佩服，然后你投到我的门下。这不是骊山老母在这儿沾沾自喜吹牛，他确有这功夫，无论是自己修上的，看着很稀奇，粉色的长袖，有飘带，

但是这东西要穿在一个苗条女孩的身上，是个好看的东西，是个漂亮的东西，那确实好看。可是穿到她身上，这就不好再说好看了。怎么呢？她穿的还挺透，还挺露，就看这大肚囊子这儿啊，一块赘肉在这呼着呢。人自个儿起名起的也好，叫胖狼姐儿。要说人家胖狼姐儿这大腿可以说是一景，就是传说的那种大象腿，大粗腿呀。这腿站这儿挺扎实的，往这儿一站，老太太看看她乐了。老太太心想：你这个修炼的人，你能修成这样，化成人形，化成这样，你干嘛呢？你以为现在是唐朝喜欢胖女人呢？她往这儿一站呢，满脸怒气，这胖狼姐一脸的横肉。当初啊，修炼人形，他是得选择我喜欢什么样的。那么，比方说，我这个喜欢这个赵本山这样的，他呢就想办法修成这样的；我喜欢葛优那样的，他就想法修成那样的，是吧？那你说喜欢宋丹丹那样的，那你就修成那样的。喜欢什么样的修成什么样的。他怎么不往好了修？修的怎么这么磕碜？不，我心目当中他们是好看的，呵呵，这三个人。所以这个胖狼姐自己选择的，他站这满脸横肉，这眼睛挺大，这下眼袋也挺大，嘟了个脸。嘿，老太太，你行啊啊！你真有两下子，哈！你把我这弟弟给吓着了，是不是？你吓着我弟弟，我不怕，我就当我这几百年在魔道修炼白修炼了，好吧？我就当今天我不在这世界上存在了，我是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好吧？我也得争口气，这叫不争馒头争口气。怎么着了啊？我们这旋风谷招着你惹着你了，你趾高气扬，你就来到我们旋风谷，到这儿来你耀武扬威，来吧，你先把我收了，我愿意做你徒弟。这是真话吗？是。他一看老太太这功夫太高了，要真让这老太太收了，重新跟他学，我换一种人形，我也学学好，这倒也备不住是件好事儿。骊山老母看明白了，你要情愿当我徒弟，我倒想把你收了。我不情愿。因为他为什么说这个不情愿？后边站着好几个人呢，一个是他弟弟灰翔，红柴还在这呢，红柴呢能惯着他们？你真是叛徒，咬死你！还有老狼母呢，你就是叛变，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他只是暗示了一下老太太，啊，我上来你把我收了吧，我收了我跟你学好就完了，我重新呢修修仙道，是不是？我在魔道这些年我也不得烟抽啊，是不是？在魔道里头我没修好什么，我修成这个身板了，我到你那边呢？你要真给我机会的话，把我修炼成一个好的人形，我也想学学好，这是他新的想法。哎，老太太呢也就看出他这想法，老太太明白他想法，也想给他这个机会，但是他嘴口不一，他嘴上和心里他不能是一样的，他要一样的怕后头那老狼母、红柴、灰翔直接把他拿下了，怕这个来他身上了。你看他这么大的威力，这个威力可是不小，这么大的风声没把老太太怎么着，骊山老母还是稳如磐石的在这儿站着，就是轻轻的拿这左手这袖子一砸他。这有个问题要交代清楚，他距离老太太可很远呢，少说也得一米半到两米之间，那么老太太这胳膊那肯定要够不着，他应该是蹦过去砸。那么要练武术呢，是脚底板一点地，啪一纵身过去打他一掌，一个盖掌，是这个形状。可是老太

太太站着没动，这胳膊长了，这胳膊长了，唰，这胳膊就出去了。这就是人家仙家修仙的好处，啪，这胳膊就砸到这胖狼姐这面门上了，连胳膊带手往下一滑，他这一愣之际，老太太把这手翻过来了，这左手一扶他这脑袋，正好扶他脑袋正当中，正当中啊，就是老百姓说那头心儿那块儿，就这么一摸，顿时节呢，这胖狼姐儿就不会动了。就刚才张牙舞爪那套全没了，老太太嘴里呢是念念有词，大家不知道她捣鼓的是什么。再看她的右手，中指竖起来，大手指头在右指中指的最下方这指肚这儿，然后她念念有词，捣捣咕咕的，不知道是什么诀什么咒。再看这胖狼姐，在他这咒语下慢慢缩小，慢慢缩小，慢慢缩小，他变成了一只白色的胖狼，整个这人形就没了，变了一只大胖狼，可挺乖，乖乖的就趴在了老太太面前。老太太乐了，好，胖狼姐有悟性，我收了你。可他话音刚落，说收了，那狼群可就乱了。老狼五和红柴心想，你说收就收，我们何存命了，也不能让你收的。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看着，文太师早日班师回朝，把这个朝纲啊重新整理整理。现在啊简直不像样子了，还哪像个朝廷啊？以皇上为首的这三宫六院简直都乱了套了。这皇上是既不升朝也不阅本，文武大臣都不见，整天泡在寿仙宫里边吹打拉弹唱啊。现在倒不在寿仙宫待着了，搬到露台上去了，好嘛，登高远望，嘿，皇上玩得更开心了。你说这还像个朝廷吗？这是这些个忠臣们，哎，很希望文太师回来。你至于费仲尤浑他们呢？他们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也不希望他回来，不是说远征北海吗？

就在那儿争吧。其实费仲幽魂呐、也没见过文太师。这两天天子一紧张啊，把这个费仲幽魂呢也给闹毛了。他们悄悄进宫好几次，去见妲己娘娘。妲己也偷偷的问费仲幽魂，说这文太师是个什么人啊？怎么皇帝这两天神不守舍呀？拿东忘西。哎，这个酒量啊也减了，是歌也不听，舞也不看了。我跟他说什么呢，他就哼哈的瞎答应。要是往常素日呢，哎，我可以问问他，这回我不能问了，怎么好像在他的跟前不能提这个文太师的事儿。自从皇帝听说太师要回朝，他就这模样。那你们二位说说这怎么回事？这俩一听也有点抓耳挠腮。那当然啊、怪不得这两天皇帝有点神魂颠倒呢，他为什么那么怕这文太师呢？啊，我亲眼看着他连商容比干，那比干谁啊？那是他皇叔啊，是他皇父的哥们弟兄，我看纣王天子都没拿他当回事儿，那怎么这个文太师这么凶呢？哎呦，费仲一听啊，我说娘娘，我得给您呐、介绍介绍，介绍什么？就这文太师，我可也是听别人说，他受过托孤之重啊。妲己一听笑了，嗨。托孤算什么呀？不是眼看着那老皇上不行了啊，就把他身边大臣叫过来嘱咐几句，你们要帮助新皇帝治理好朝纲，大不了就是这套呗，可听可不听啊。老皇上都死了多年了，干嘛拿这个托孤当回事儿啊？哎呦，费仲幽魂一听不行，我的娘娘，您可不知道啊，那太师托孤是怎么托的？不错，帝皇帝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哎，他让他的皇子纣王啊跪倒在文太师的面前，头上顶着这么一条鞭，这个鞭就代表老皇帝，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呐。最后能见见这位文太师呢？哎呦喂，费仲幽魂一听，接着个打个冷战，娘娘您最好别见，哎，您要一见他，他万一要瞅着您不顺眼，我们可听说了，这文太师可仨眼睛，哎，他当中那只眼是特管事儿。这句话倒提醒了妲己，妲己一听，哦，这个文仲文太师生有一只神目啊。妲己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我还真得躲他远点，怎么别回头他才看破了我的原形，那可就麻烦了。哎呀，听说你们二位也得跟皇帝去接太师，是啊。哎呀娘娘别提了，万岁爷这几天呢坐卧不安，我们俩都三宿没睡了，我们也呀、揪着心攥着肝夹着肺，天天这哆嗦，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我们奇怪的是，他好端端的放着仗不打，你说他回来干什么呀？可把这费仲幽魂给腻歪坏了，那他们也没辙呀，今天也得随大溜啊，混得文武关中，跟随着纣王出来接这个文仲。等老远看见文仲文太师的时候，呵，这文武百官呐、一拥而上，都要跟文太师打个招呼。文仲吓得莫麒麟，把鞭交给了自己身边的弟子，先来见驾。这纣王一见文太师，甭提多亲热了。哎呀，老太师，乡杀寡人。

太师远征，为国分忧，饱受鞍马之劳，寡人心痛不已呀！哎，北海经过一番苦战，只有太师的威望和本领，才能平定北海之乱。今日奏凯还朝，乃万民之幸，寡人之福也。纣王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文太师挺感动啊。老臣回到朝来，万岁御驾亲临，臣惶恐不安呐、老臣无能啊。此次平定北海，苦战十多年，托万岁之鸿福，终于降服了北海王袁福通。今日这才奏凯还朝，全赖天子之圣威呀！呵，君臣好一番客气，众文武呢，你一言我一语的啊，向太师道贺问安。纣王告诉文太师，请假要多歇息几日，然后啊，寡人升朝请太师来，再说一说北海之战的经过，意思就是不用忙着汇报，有什么话咱们过几天再说。太师谢恩，随后让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启、微子衍护驾送万岁还宫，自己呢也回太师府。就在这同时，文太师啊悄悄的和武成王打了个招呼，意思是告诉武成王，咱们两个先谈一谈最近朝廷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再上朝面君。武成王心领神会，就明白了。文武保着驾把纣王送走了。文太师随后进城，他不进城则已呀、见着朝歌来一看，老太师就傻了，当时就愣那儿了。怎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比干丞相的灵棚，刚才他还觉得奇怪呢，在长亭前啊见驾的时候跟文武打招呼，他一看这个文武之中啊，这个生脸挺多，熟脸很少，就平常和文太师一起呀、上朝下朝的那些状元都没怎么看到。文太师啊当时还在想，可能这些人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没到长亭来接我。你像什么首相商容，那都八九十岁了，你也不能啊这怪罪老相爷。文太师想过这个事儿，但是比干总得见吧，刚才光顾打招呼了，这一番热情就没机会问出口。现在一看这个灵棚搭得这么高，这谁的灵棚啊？有人禀报说这就是雅相比干的灵棚。哦，哎呀，比干丞相何疾而亡？他得什么病啊？问到这儿啊，没有一个能回答的，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知情的也好，不知情的也好，谁也不敢在文仲文太师面前。文太师满腹狐疑呀、他回到府中换了衣服，叫他的弟子马上把武成王请来。武成王啊没等请已经来了，黄飞虎连家都没回，就是没回府啊，把纣王给送进五朝门，他马上就赶到太师府来了。文仲一看，哎呀，飞虎元帅你来得好啊，你快跟我说一说这朝歌城这儿怎么了。老夫进城来所闻所见与我出征之时

0: 真是有天壤之别。
1: 我记得那时朝歌繁华似锦呢，今日怎么这样冷冷清清呢？我已经看过了，朝歌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呀，满面愁容，而且面有菜色。特别是方才在长亭见驾的时候，我见天子和我说话，貌合神离呀，词不达意，不知道皇上在说些什么。同时我看文武神灵，从那儿回来就要天下选美，后来看中了冀州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逼着苏护大反朝歌。自从把这个妲己纳入宫中之后，这姜皇后怎么死的，如何刀斩二位太子，上大夫梅伯是死的是如何凄惨，两个人被挖了二目，怎么修的这个肉林、酒池、菜盆、炮烙，又怎么修的这座擂台，费仲游魂，古喝圣宗，当今天子如女酒色，东伯侯被天子给逼反了，皇上无端杀了南伯侯鄂顺，其子鄂崇与为父报仇领兵犯境，要杀进朝歌呀。不过此女生的是容貌过人呐、啊，皇帝就把她收纳于六院之中，不知这是何意，又让楚侯虎修了一座万恶的露台。太师，这座露台那是千百具黎民百姓的薄骨堆砌起来的呀，好狠毒的楚侯虎啊，他是每家每户三人抽丁出其二，二抽其一，一人你也得出宫来修造露台。露台已经造好了，但不知逼散了多少人家呀。黄飞虎说着说着是声泪俱下呀，他十分痛心呐、啊、特别是讲到比干被害呀，说是皇帝也不知道接哪儿找来了一大堆狐狸精，就在这个露台上推杯换盏啊，而且让比干丞相去陪酒。比干丞相和我定了一计，我们追赶这些妖怪，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然后在轩辕坟把这些狐狸精都给烧死了。谁知道惹恼了妲己娘娘，她把比干丞相活活的摘心致死。黄飞虎断断续续的把这么多年来朝廷发生的事情啊，一点不落的都跟文太师说了。太师不听则已，这一听气得他是哇呀呀怪叫啊，站起身来啪一下一拍砖，哗啦就这一巴掌就把这桌子给拍散了架子了，气得太师立目圆睁啊，可恼吧可恼啊。他当中的神木不是随便可以睁开的，这睁开可了不得了，放出三尺多长的白光啊。黄飞虎赶忙解劝，太师息怒，太师息怒，哎呀黄元帅，这不是息怒的事儿啊，老夫受托孤之重，天子如此昏庸无道，是我文重失职啊，报本上殿了，可把纣王忙得够呛，他连早点都没吃啊，赶快收拾准备，把那个妲己给吓得呀，藏在屋里扒着那帘子缝，偷偷的看这位皇上，他想出来说道两句，纣王不让他出来，他已经告诉妲己了，这两天呐，你最好少说话，与其

也少出头露面啊！太师回来了，简直把这位妲己娘娘给闹晕了。妲己娘娘一日，那中间是广开颜路。文太师九间殿上表，这个表彰里边啊，有10个方面的要求。都要求些什么呀？第一呀，让纣王立即把露台拆了；第二呢，就把那个炮烙炉啊，把它废了；第三，什么菜盆呢？赶快填平；第四呢，就是把那肉林拔了，哎，把酒池填了；第五，废了妲己，这个正宫国母皇娘不能要。第六，把费仲游魂推出午门外斩首。第七呢，开仓放赈，老百姓太苦了。第八，要派人到东南两方，是招安呐、啊、这两位啊侯爷，就是东伯侯姜文焕，西伯侯鄂顺。第九，是招贤纳士。第十，纣王点什么头啊？纣王心想，哎，我知道文仲要提什么，这些事儿啊，该做的寡人已经做了。自从接太师还朝之后，这三四天了，纣王根本没闲着。他首先让人先把那炮烙炉啊包上裹起来，哎，最好藏个地方。哎呦，这宫廷之中啊，内侍臣加上这些武士，还有太监宫娥们受了罪了。怎么了？这个炮烙炉这个儿太大呀，屋子里头装不下，在哪儿也藏不了。今儿个推这边来，明儿推那边去了，成宿大业的折腾，好不容易挖了这么一条沟。把这炮烙炉啊给藏那儿了，这肉林要想把它拔掉挺困难。纣王一听，你们不好弄点被褥子把它晒在上边吗？装作啊晒衣服的样子，实际呢就把这肉林呢遮盖遮盖。有人问他皇上，那酒池怎么办？酒池弄木板子搪上不就得了吗？啊，快快快！咱们尽量的别让太师发现了什么痕迹。好，合着这皇上领着好几百人，这几天没干别的，整天猫在皇宫里弄虚作假。要不怎么这个弄虚作假，这个恶根性这么顽固呢？因为他年头太久了，所以纣王这两天呐，足这么一通忙活。现在他一看文太师这表，心中暗笑，笑什么？嘿，太师你想做的，哎，我已经都着手做了。不过这里边有三条，咱们需要商榷。哎，寡人慢慢跟你商量，请太师不要动怒。比如说这露台，费了好大的劲呐、啊，耗时2年半，才把它修建起来。常言说得好，成物不可损坏。既然修起来了，那就先让它在那儿，啊，放些日子吧。要拆的话，咱慢慢的拆。因为啊，这个崇侯虎啊，监督这个工程，这露台他造的呀，太结实，一时半会儿，拆不动。咱们缓拆不行吗？这是一条。第二条，妲己，乃万圣之尊，贵为国母，作为一个国母皇娘，可怎么能够说贬就贬喽呢？啊，她没犯什么律条啊，那是一个寡人和费仲游魂呐、啊！哎呀，那是我朝中难得。

格的忠良啊，忠心耿耿，事君不二啊！啊，太师，这个是不是不要啊？将其斩首，暂时先让他们回到府中去，休息些日子。太师，你看如何呀？啊，至于什么肉林酒池，寡人已经派人，该拔的拔，该填的就填了。那个跑老炉子，我已经用火，把它化成铜水了。别的都按太师所陈去做。只有这几条，能不能容缓一番？就是把这三条啊，所谓容缓，就是也别容工夫了，也别缓了，就那么地得了。文太师听得这会儿手点长髯，看看文武。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冲文太师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提醒太师，您这十件陈条最最重要就这三条：拆露台、贬妲己、斩废攸，你可不能答应啊。文太师点了点头，万岁，不可。露台必须得拆，拆台还民呐。什么意思呢？是谁督造的这露台？崇侯虎。那好，还把崇侯虎啊招来。万岁，这个文仲特意的凶狂了啊！你虽然官拜掌朝太师，也不能在天子面前如此无礼呀！啊！哎呦，文太师上下打量了打量费仲，太师不认识他呀。他问纣王：“万岁，此是什么人？”纣王瞪了费仲一眼，纣王心说：“哎呀，费爱卿，你这人怎么一点眉眼高低都没有呢？这什么节骨眼啊？啊，你怎么出班来了？你跟文太师顶撞，你没看寡人这说话，那气力都不足吗？你这不找别扭吗？这不是？太师。”不认识，这个此人乃是上大夫费仲。哦，文太师几步走到费仲的跟前，仔细看了看他，你就是蛊惑圣聪的。

文太师把这个金鞭呢往左手这么一交，扬起右手来，这大耳刮子照着费仲这左边这腮帮子，怎么叫大耳刮子？就是由耳朵那儿啊往下这么一划了，是连打带刮，这叫耳刮子。啪！哎呦，打的这费仲啊，滴溜溜溜溜。您看冬天，小孩们玩在冰上抽的那嘎没有？就那冰嘎，这费仲快成那嘎了。他踢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啊，扑通一下，一个大仰巴饺子就摔在那儿了，帽子摔出老远去，牙护也折了，紧跟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说这巴掌多的劲头吧？把他扇倒了，还滚出去有1丈多远。文太师紧抢两步，嗒，抬腿一脚，就把费仲给踢起来了，嗖，啪，一脚踢到了丹池下，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一声也不吭了，游魂不让了。游魂一瞧，嚯，啊，这还了得！文仲好大胆量啊，敢在九间殿殴打国家大臣，此乃是当面辱君呐！这哪是打费大夫啊？这明明是打万岁呀！可恼可恨！话还没说完，文仲一把就把他给揪出来了。揪到了这九间殿正当中，你是什么人？你问我呀？我乃钟大夫。他那游魂呢？那魂说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让文太师这一抓他呀，游魂就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哦，太师文仲点点头，你就是钟大夫游魂呐。当时太师把手松开了，让游魂缓了一口气。可游魂哪儿想到，只见太师文仲把这五指这么一拢，这一拢可了不得了。怎么了？那文太师是神力呀，他自幼练就了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呀。太师一伸手，那伸掌如瓦拢，是攥拳如卷饼啊。老太师没用多大力气，只用了三成劲儿，瞄准了游魂这面门。这一冲天炮把这游魂给打得嗖的一下起来了，滴溜溜在半悬空转了2个半圈，啪！一头就栽在费仲大腿上了，俩手一扶地，他想起来，摇了这么两摇，晃了两晃，咯喽一声，背过气去了。太师文仲大喝一声，将二贼推出午门斩首。你以为这就完了？哎呦喂，这文武啊，甭提多痛快了，大家互相啊，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瞅着我看着你，简直是喜不自胜。甭提多痛快，打得好啊！太师应该再给他2巴掌，把他打个筋断骨折就完了。自古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哎呀，纣王这一看呐，疼得他心直蹦啊！心里说：“哎呀，费仲、游魂二位亲家，这都是你们自找的祸端呐！你惹他干什么？没看寡人都让他三分吗？”纣王沉不住气了，绕过龙书案，他解劝文太师。太师息怒，太师息怒啊！

费仲幽魂当斩，来人呐，将他们与我压了下去。他们敢在九江殿前冲撞太师，寡人要亲自将其二人斩首。过来过来。纣王一点手，把镇殿将军朝田给叫过来。把费仲幽魂交与你看押。说着话，纣王不办旧事，请太师回府歇息去吧。别忘了，你这刚刚远征归来呀，为国分忧，忠心可见呐。纣王都快哭了。文太师心里头也挺难过，怎么呢？自己不管这职位多高啊，这个权力多大，和皇帝毕竟有君臣之分，自己今天呢也有点失礼呀。温太师当即跪倒，把金鞭往头上这么一举，老臣受先王托孤之重，不敢有负先王，只得直言禀奏万岁，乃臣之本也，左右不公，请万岁海量。你得恕过老臣的冒犯呐、啊！纣王一听，哎呀，太师过谦了，太师所作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天日可见，哎，寡人怎能见怪。一边说着，纣王把太师给搀扶起来，然后命武成王黄飞虎和其他文武陪太师离开九间殿。纣王啊，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也回去啊休息片刻。纣王一想，我也该缓一缓了，怎么这太紧张了啊。纣王刚要传旨散朝，只见他在殿前腾腾腾跑来一个人，扑通一下跪倒在纣王的面前，有一份十万火急的本章顶在了头上。纣王把表章拿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吃一惊啊，赶快把这份表交给了太师文仲，请太师定夺吧。说完了散朝了。文太师和武成王还有众多文武站着九间殿这儿，把这表章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了？为什么说这份表章十万火急呢？感情东海的东陵王反了。大家都知道这东陵王可了不得呀，他手下有80万兵马，你去征讨还是我去征讨？武成王惯战，万将难敌，但有一样，都是猛将血肉之躯，这仗打了十多年，好不容易奏凯还朝，朝廷里还这么一大堆事儿，没您呐在这会儿支撑着，那简直这个朝廷就算完了。还是啊，您呐守住朝歌，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那么协助皇帝呢重整朝纲，末将我去。文太师一听黄飞虎说的呀，头头是道，确实自己也应该呀在朝歌城休整一番，但有一样啊，文太师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他知道武成王黄飞虎那可以说是万将难敌呀，那是朝歌的一位大帅，武艺确实高强啊，胯下的五色神牛，手里的金钻提炉枪，一提黄飞虎那是人人称赞啊。是凡是抡刀跨马，两军

阵前打过仗的武将，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不钦佩的。但有一样，武成王本事再大，武艺再高，他只是一个血肉之躯啊，他远不是东陵王的对手。东陵王啊，会道术啊，温太师最清楚了。这个人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啊。那只要抓起把沙子，哗一下，说你远非是东陵王的对手，最好你别去。那这也让武成王多下不来台呀。所以呢，温太师告诉他，虽然我劳累一点，但是我身体还可以。哎，不过呢，使我不放心的，就是这十个条款。啊，一一都要把它落下去。有几条啊，皇上已经答应了，还有几条还能悬着呢。你像什么扁达街啊、拆露台呀、杀费仲游魂呐、这个事儿皇上根本就没点头。我知道我应该啊，在这会儿督理一番，但是现在不行了，非走不可呀，十万火急。那军兵作战，那可不能视作等闲呐。曼特斯里儿稳稳当当，四平八稳，那怎么能行呢？所以文太师准备了一番进攻，那么辞别纣王，哎呦，把纣王给乐的呀，脸上都开了花了。他甭提多高兴了，纣王不住的扬起脸来看天呐。什么意思？纣王心想，哎呀，天助我也呀。他正在发愁呢，文太师提的这十条哪个不办也不行啊。最让他揪心裂肺，那就是贬了妲己，拆了露台，还有他那心爱俩大臣，那不能斩呐。他正在想主意怎么能够说服文太师，哎，您陈十策，寡人我答应七条还不行吗？那三条啊，就那么地吧。但是不敢直说，怕太师火喽。他惧怕太师手里的那条金鞭。那文太师真急了，那康康上来，真能给他两鞭呐？那纣王哪受得了啊？现在一听说东陵王反了，呵。他乐了，纣王心想，最好全反，文太师打完了东边打西边，然后南征北战，他永远不回来，那寡人多自由啊。可是嘴里不能这么说，表面也不能带出来。哎呀，太师啊，元征归来，饱受鞍马之劳啊，为国分忧，还没得休息几日，又远征东海，这寡人怎能放心呢？寡人也不安心呢。哎呦，说着说着，纣王眼圈红了。你看，这几年他守着妲己，纣王这本事见长啊，也能够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了。他的眼泪也挺方便，就是这么几句话呀。嗨，文太师心里头非常激动啊，万岁。还是关心惦念老臣的呀，但是请万岁放心，这次老臣出征，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平定东海之后，立刻班师，回朝理政啊！啊，太师啊，你不能说走就走，寡人要设宴为太师饯行啊！就在这个摘星楼上。大排筵宴，怎么不在那露台上啊？纣王多了个心眼儿啊，他不敢把文太师啊给领到露台去，万一他要瞅这露台别扭呢，我哪能在这儿吃饭呢？啊，你这个露台是用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这么着吧，我晚去几天东海，万岁，你先把它拆了得了，你这不麻烦了吗？所以在摘星楼啊，文武百官陪宴，

这就算给太师啊践行了。过了三天，闻太师亲统大军四十万，一声炮响，离开朝歌城。文武百官在长亭相送，免不了的呢，就是互相都要嘱咐一番啊，一是多多保重，二是文太师告诉黄飞虎，还有微子启、微子衍这些位大臣，你们都不要缄口不言呐！啊，见到万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就应该秉忠直谏，不要怕啊！有老夫为大家做主啊！说的这会儿，他们金鞭往起这么一举，这大家都明白了。太师受托孤之重啊，可有些人心里有数，心说您在这儿啊，万岁都不一定听，您走了我们说谁说得动啊？但是谁能说这样的话呀？是文太师不高兴啊，都得点头称是呗。太师跨上莫麒麟，带着人马走了。文太师刚离开了朝歌城，皇宫中的纣王天子带领着侍臣把那个炮烙刨出来了。哎，快活说啊，去看看看看那炮烙长锈了没有。哎呀，万岁，这才埋起来几天呢，长不了锈，好好重新把它擦擦啊，然后立在那个殿前那儿。对，这东西呀，管用啊。有些个多说爱道的那些大臣一看这个，哎，他想说几句什么他也就不敢言语了。把那个被褥子都都都卷起来，听见没有？把那肉林呐、啊，闪出闪出来，把板子全拆了，把酒池都亮出来，嚯，恢复原样啊！然后纣王跑到妲己的面前，他高声妲己：“玉妻，我们这位万岁爷，外甥打灯笼，照旧啊！”纣王大乐了三天，还有点儿不尽兴，他跟妲己商量，商量什么呀？玉妻呀，文太师回来这几天，可把万岁臣妾我就不去了，但是您这个花园赏花呀，开开心还是对的。确实这几天委屈了我主万岁，知我者只有玉妻你呀。说完了，纣王传旨，让文武百官明天晚上跟他一块儿御花园赏花。大家心里不痛快，不痛快也得去呀，谁拗得过他呀？他是皇上啊。呵，还没等到掌灯时分呢，文武百官陆陆续续来到御花园。有的大臣呢，还没进过这御花园，当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这么漂亮，皇帝家这个御花园漂亮的什么份上呢？先说说他这个景致吧，那真称得起是祥光霭霭照龙楼啊，瑞气腾腾锁玉户，万紫千红映亭台，飞禽走兽鸣内院，凤尾竹竹林里边藏着白鸟，鹤落同春隐藏在芭蕉林中，只见那牡丹园是蜂蝶飞舞啊，水阁下盘绕鸳鸯，那可真是四时不谢花争艳，八九长春草更青啊。看那牡丹堪称为百花之主，姹紫嫣红，那是花中之王啊。哎呦，人言蓬莱是仙境啊，他怎么能比得上皇帝家的御花园呢？金桥流碧水，海棠醉迎风啊，好漂亮的御花园哦。就在这御花园牡丹亭中摆下了酒宴，和纣王啊非常高兴，有好多人就猜透了纣王的心思。文太师回来这几天把他憋屈的够呛，今儿个他要放松放松。哎，大家进来先得见驾呀，见了。

全驾站起来一看呢，有些官员憋不住要笑，乐什么呀？只见在纣王身旁有两位大臣，一位头上啊弄一块绫子缠着，一位呀、啊、弄药布包着。哎，特别是这游魂，游魂这鼻子让文太师那一个冲天炮给打扁了。哎呦，那骨科的大夫啊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啊，才算把他这个鼻梁子那些小骨头都拼在一块了，但是没消肿啊，那眼睛啊就剩了一条缝了。呵，俩人在纣王身旁斟酒布菜还紧着忙活呢，嘿，所以呀、啊、有些大臣享乐乐他们这形象太惨了，怎么这模样了，就这模样还来呀、啊，不来不行啊，纣王啊派人三次探望费仲游魂，把他们接进宫来安抚了一番呐、啊。啊，今天晚上让这二位也出席了。哎，费仲游魂呐、啊，那鸡胸脯又拔起来了。哎，主要现在游魂呐、啊、视力差点、哎、因为眼睛还都没消肿呢。说话的声音呢有点变化，你别看声音有变化，但是呢，为了在纣王面前表现自己，他还紧着直嘚吧。啊，万岁，这个您换这大杯嘛？大伙一听，怎么这味儿了？哦，是让那鼻子闹的。纣王啊，跟这些群臣在这儿就算喝上了。哎，一喝上酒啊，有些人也就不想那么多了。哎，这酒是越喝越高兴。也有的人呢、啊，打定主意了，打了什么主意啊？也不喝也白不喝，干脆喝吧。什么时候啊，皇上喝累了，说你们都回去吧，就把我们打发了就得了。实际这是为了皇帝自己开心，让我们大伙来陪着。哎，这就尽在不言中吧。这推杯换盏，纣王左上手啊坐的是微子启、微子衍，哎，那是他的哥哥呀。右下手呢是武成王黄飞虎。哎，桌子前边啊拉了两个横凳，费仲游魂其实按他的职位啊不够到这个皇帝这桌子上来那资格，这是纣王啊诚心这么安排的。就说这二位啊受了委屈了，让文太师暴打一顿。行了，今天呢、啊、就赐他们个座位吧。所以这俩呢在下手作陪，这顿酒只喝到啊鼓打三更，大家觉得呀、啊、也差不多了，万岁也尽兴了，待会儿这酒席就算散了。可是还没等散席呢，忽然间呢起了这么一阵狂风，这风刮的有点邪性。现在啊，纣王身边的这些大臣，宫廷里头那些太监、宫阁才女们几乎都坐着病了，别的不怕，就怕起风。因为这几场大风啊刮的都有点邪性，只要一刮风，哎，整个大活人就给刮没了，你想找都没地儿找去。这今儿又起风了，这怎么回事啊？但是这阵风呢好像跟上几次那个风啊不一样，这是一个旋流的风，确切点说就是旋风啊。随着这阵风啊，就由打那个海棠林里边噌窜出一条狐狸来。呵，这是一只胖狐狸，好嘛，膘满肉肥啊。只见他摇头摆尾，张着血盆大口啊，张牙舞爪的就奔着牡丹亭来了。可把纣王吓坏了啊，纣王觉得奇怪，寡人御花园里头
谁动了你？

成王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一抬手，咔嚓一下，就把那栏杆呐、给撅下一根来。一个箭步，黄飞虎就冲到这亭子门口来了。他扬起手来，照着这个狐狸的腰上，咔，狠狠的这一棒子就削下去了，吭哧一下，打了个正着啊。把这狐狸给打得刺啦的一声，嘎巴，坏了，怎么了？这栏杆折了。呵，这狐狸骨头够硬的呀。这栏杆折了，原来这个栏杆啊有这么4尺多长，这一下削下去有1尺多，还剩多半截，在武成王手里头紧紧握着。黄飞虎这么一着急，啊，一个毒蛇寻穴，他用这半截栏杆就扎过去了。他想把这狐狸眼睛给扎瞎了。那狐狸这么一摆头，正好啊，就在这狐狸脸的这个右半边呢，用这栏杆就给挑上了。武成王御花园棒打妖狐啊，这两棒子可够这狐狸受的。这狐狸是谁呀？妲己呀。纣王啊，从御花园回来，回了寿仙宫，一看妲己，哎呦，玉琪呀、你脸怎么破了？嗨，滚娟呐、过来了，启奏万岁，娘娘岂止是脸伤了？腰也摔坏了，摔坏了，怎么摔的？来来，寡人看看。借着灯光，纣王不看则已，一看呐、心疼的，差点掉眼泪。怎么了？只见呐、妲己这个腰部啊，好，青了一大块。纣王一瞧，底下灯空了，我摔倒在甬路上。正好甬路旁边有块石头，把臣妾我这腰给割了。哎呀呀，这王这么一听，什么数啊？啊，上来娘娘。侍臣们一听，万岁，就是那几十棵丁香树，拔掉，全把他们伐了，把那甬路给我刨了。今后宫中甭管什么地方，不许捡石头子儿。要见着我就立刻将你们扔在菜盆里来。哎，寡人给你揉一揉吧。他的手法还真不错。哎，皇上闲着没事给娘娘揉腰。哎呦，这消息传出去了，大家这么一听，说妲己娘娘病了，让丁香树啊把脸给刮了。一躲这丁香树啊，摔倒了，还把腰给割了。有人无意中就说了一句，说什么呀？哎呀，是石头子把腰割了，还是让棒子给逮的呀？什么话呀？你瞎说什么呀？谁的棒子敢去逮娘娘啊？晕了你！不是，我这是顺口搭声，你少胡说八道。万岁那儿还找不着茬口呢。一旦听说，说什么谁拿棒子给娘娘削了这么一下子，那还了得？谁拿过棒子？反正我看见那天晚上御花园武成王拿那个栏杆，那是哪跟哪儿？那打的是狐狸精跟娘娘还差着10万8千里呢。你别在这瞎嘚嘚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哎，过了10多天才把这风声给压下去。那么妲己娘娘到底是丁香树刮的还是怎么回事？丁香树刮她干嘛呀？哦，她那腰不是石头子割的呀，让这个大臣给说正了，给说着了。确实她腰上挨了一棒子，脸上啊是用那个折了的那个栏杆呐、给他戳了这么一下，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戳瞎了。

那只狐狸就是妲己呀，不是他是谁呀？那妲己好端端的，怎么现了原形跑御花园去了？那天晚上，妲己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他喝多了，哎，喝的是酩酊大醉，醉了之后他就不知道所以了，感情他由这帐子里头溜达出来了，他拿着御花园呐，当了这个轩辕坟了。他想撒撒欢儿，他整天呢也觉得怪憋闷的。他看那个牡丹亭上那么热闹啊，喝呀，喝多了，你说你丢这个丑，可不是吗？人家君臣饮酒，忽然间窜出一条狐狸来，那能不打你吗？你还怨恨谁呀？胡喜妹怎么给他解说，也解说不了。妲己心里呀、啊，系上个疙瘩。他手指着武成王府，自言自语：“黄飞虎，你等着啊！你家娘娘啊，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必须呀、啊，治你个家破人亡，让你黄飞虎知道知道你家娘娘千岁的厉害。”小这丫发得很，嘟囔了这么几句。正在这时，有使臣来报。说是宫外有人呐、啊，要见万岁，得先通过妲己娘娘。妲己一听，什么人呢、啊？是崇侯虎。哦，叫他进来。把崇侯虎给叫进来。崇侯虎啊，不是走进来的，怎么进来的？用胳膊肘跟胳膊棒在地下爬，一步一步爬进了寿仙宫。寡人也没说什么呀，不错，太师文仲啊，撵都过你。哎，但是他这陈实册当中没有一条是关乎爱卿你的，倒是提到了费仲游魂。崇侯虎刚打费仲游魂那儿来，这是费仲游魂给他出的主意。崇侯虎上这干嘛来了？他修完露台到了一个满载而归呀、啊，这露台造的，崇侯虎发了，他这通划了呀，嘿，这叫水过地皮湿，沾手三分肥呀、啊，要不然我包他这工程干什么呀？啊，他算搂足了，他回到了家里，刚把这些东西存起来，哎，有的呀。存放到一个比较啊安全的地方，有的呢就得把它埋在地里，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有点太扎眼了。崇侯虎忙了好几天，正忙着呢，费仲游魂给他通了个信儿，知道他在家里头那儿埋珠宝呢，别埋了哥们儿，你的命都快没了。把崇侯虎吓着了，他赶忙就跑到朝歌来去问费仲游魂，一见面把崇侯虎吓一哆嗦，怎么，哎呦，我说哥们儿，怎么都这样了，几天没见，二位发福了。把费仲游魂气的，这叫发福啊，啊，这叫肿着呢，你什么眼神啊你啊。哎呀，我说二位，嗯，怎么能肿成这样，让人揍的。这俩就把金殿挨揍的事儿说了。哎呦，崇侯虎听完之后啊，汗毛孔都炸起来了，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别人不知道太师文仲是谁，他可知道啊。我的个天，那文仲可惹不起呀、啊。他可远非什么商容啊、比干呐、啊，还有那些个上大夫啊，那没法同日而语啊。他可受过先王托孤啊，当年咱们万岁就跪在龙榻前，脑袋顶着一颗金鞭，哎，他是掌朝太师，那等于是站着的老皇上一样。另外此人来头可不小啊。

他可是截教的门人呐，禅经二教谁不知道啊？禅教那是玉虚宫元始天尊，截教呢，那是碧游宫掌宫之主，通天教主啊。他是截教金霞圣母的门徒，曾经是就不好办了。楚侯虎一听，对，我得怎么做呢？飞中游魂给他出了个主意，哎，你必须呀软磨硬，柔克刚，哎，你必须呀得装傻充愣，害怕着忙，你得如此这般几条啊，我正要加封你，封你为北伯王。嚯，崇侯虎啊，乐懵了，这趟京城来着了，嘿。谢过万岁，他仰头碰地，然后带着金冠，夹着玉带，他找费仲游魂去了。一见面，他对费仲游魂是千恩万谢呀，哥们太够意思了啊！你看，这趟我来着了，您二位教我这方法，我都用上了，皇上还都信以为真了，安慰了我一番。还赐给我的金冠玉带，还加封我为北伯王啊！飞中游魂一听，嘿嘿，这叫什么呀？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哥们儿，您当了北伯王了，你可千万不要忘了我等兄弟呀！哎呀，钟侯虎一听，二位呀，说的哪里话来？哎，我就这挫骨扬了灰，也忘不了。费仲游魂两位贤弟对我的大恩大德呀，您二位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做东。费仲游魂一听啊，你拉倒吧，你还有心拉场在这吃喝呀？我家出了大事了。崇侯虎一听啊，我刚姐家里来呀，到朝歌还没有3天半，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仁兄你还不知道啊。那西伯侯姬昌啊，他新拜了一个丞相，叫姜尚姜子牙。这个姜子牙也不知道跟这姬昌说了些什么。现在姬昌亲统大兵10万，兵发你的重城去了。你赶快呀，收拾收拾，连夜回家吧。啊，我们这会儿啊，给你筹划点军兵粮草，啊，支援支援你。你看，罪不容诛，罄竹难书。所以姜尚姜子牙，哎，向文王这次发重城，拜他为帅。哎呀，楚目标先是啊怪叫了一通，然后啊，他仰天大笑，哎，帅府的文武都愣了，少帅，哎，您这是何意呀？怎么开始把您气得咬牙切齿，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您又转怒为喜了呢？哎，列位有所不知啊，我不笑别人，我笑这个姬昌老而昏庸。您说我父亲是北伯侯崇侯虎，姬昌呢是西伯侯。哎，听说呀，天子加封他为文王了。你甭管你是王也好，侯也好。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们父子没招他惹他呀，他无端统兵伐我干什么呀？这叫不义之师啊！以不义伐正义，别说10万人马，几十万人马又当如何？这是其一，其二，你们看看他拜的这元帅，啊，是他手下的丞相姜尚姜子牙。听说呀，他在盘溪钓过鱼。且不说他钓鱼的事儿，反正我知道他的根底儿。他不过呀，是一个朝歌城卖面卖照里的这么一个小贩，他怎么能拜帅呢？哎呀，手下有些文武这么一听，少帅，您可不要轻敌呀。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姜子牙承前讨战，呀呵，

这个卖照里掌柜的送死来了，那好啊，点兵出城。一声炮响，崇英彪杀出来了，把两阵队员。崇少帅一点手啊，叫西伯侯姬昌和姜子牙马前搭话。姬昌一带马，真想要过去。子牙摆了摆手：“啊，千岁，您不要和他搭话。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您不要和他搭话，待老臣将他擒来治罪。”说完，子牙往前一催马，带四员大将，新甲新冕是太边红腰。大帅身边得有保驾的呀。来到阵前，姜子牙一看，这崇应彪也挺威风啊，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手里头托着方天画戟。呵，那眼皮耷拉着，嘴撇着，根本不正眼看姜子牙。子牙把令旗这么一摆，对面可是狼子崇应彪吗？嘿，崇应彪一听，你听见了没有啊？这姜子牙叫我什么？狼子。哦，狼子也行，我狼儿子呀。其实啊，子牙一点都没夸张。哦嘿，来者可是卖面的老翁姜尚。他以为啊，这一说这卖面的、卖照例的啊，刺激刺激这位姜丞相，人子牙不在乎这个。为什么不在乎呢？嗨，好汉不怕处事低，卖面怎么了啊？凭货卖钱啊，正是老夫。崇英彪把牙一咬啊，唰一下他把眉毛挑起来了，眼睛瞪了个滴溜圆，上下打量姜子牙：“好你个姜尚，你无端的怂恿了以下西伯侯领兵来伐我的重城，你是飞蛾投火呀，自来送死，休走！”俩脚一踹，绷正绳，挺戟就刺。新甲新冕咵的一下，大刀一横，就把崇英彪的方天戟给压住了。子牙一带马回去了，这会儿就杀到一处了。哎，这一场混战呐，杀得天昏地暗呐。崇英彪啊，年幼无知，血气方刚，他总觉摸着呀，他有两下子。今儿可倒好啊，让姜子牙给杀了个大败而归呀、啊！他把城门紧闭，千斤闸也放下来了，免战台高悬，崇英彪站在帅堂这儿，光剩叹气了。他手下的谋士一看，少帅，您怎么还剩叹气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崇英彪这么一听，这卖面的掌柜的挺厉害呀、啊，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嗨！少帅，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啊，一阵两阵能定输赢吗？再说了，姜子牙远道而来啊，咱是一代劳啊，不妨今夜晚间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滴汁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
1: 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
1: 相反，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4: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5: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6: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7: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

0: 进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0: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

0: 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
1: 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
7: 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

0: 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到驻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城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言崩塌威胁的25户50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言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
1: 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4: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
5: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 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8: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7: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截至昨天。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受。

0: 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

0: 报道贺
1: 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8月4号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1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到富远华城等老旧小区，对照消防通道黄色禁停标线、警示标识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3: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富远华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1周错峰夜间执法。
1: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3: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8月5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明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表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决定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海鹏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蕴含的经济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坚持以法治思维强化依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作用。

0: 主动汇聚民情民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县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月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明哲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许明祥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张春林通县信访局局长职务，任命段鹏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静华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斌为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占双为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拥抱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如今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来，
4: 干杯！
5: 今天不醉不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
6: 每年出生约1万人
7: 死亡够10秒
6: 位，交于肿瘤、
7: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

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53回，这个苏金荣一说呀，面前的刘宗正想起来是那么回事。苏兄，咱们一块儿前往，见着中村太君，把这事儿一说，也有你一份功劳。咱们也不是这此时在诬陷杨百顺，有证有据，名正言顺，有什么不能去的呢？这时候苏金荣一想，确然有自己一份功劳，但是牵涉了杨百顺，自己不愿去。还是你一个人前往吧。哈哈哈哈。刘宗正闻听此言，苏兄，莫非你是害怕了不成？咱也不是诬告，跟我一块前往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时候苏金荣说，老弟呀，你是有证据，你一个人前往，咱们俩要一块去，别人就有所怀疑。到那时，中村太君要问我，我自然替你说话，这样不就是别人对咱们没有怀疑吗？刘宗正感觉苏金荣说的话虽为推辞，也有道理，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哎呀，正静之，莫非也是汉奸？汉奸不止一个呀，八嘎眼喽，统统死烂死烂的，把他们都宰了，抓来都杀，都杀也不行啊，想得头都疼。就在此时，单表刘宗正来了，来了之后面见中村太君，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尤其提到便衣队王小琪的情况，如实的一讲，中村闻听大喜呀，好，你的良心大大的好，便衣队良心坏了，死啦死啦的。不过又一转念一想，中村对杨百顺深信不疑，也知道最近杨百顺和这刘宗正有矛盾，如果这个工作